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

用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锡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必于无量。

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此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

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滴，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住障碍，法音雷震。

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

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

诸爱欲，度中过远，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
不思慕。

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趣，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众共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日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
过风明安。

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一致。

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

定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

0: 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 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

诸善本，应常修习，事无一滞，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余。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
有他路。

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一四九页，一四九页第二行。我们还是看念老的原文啊，景摄此经，依华严宗法，即弥陀苏朝利总开圣门，即为一教其因缘。二本经体性，三易经宗趣，四方便利用，五所辟根器，六藏教所示，七部类差别，八摄以会教摄，九宗摄明体。最后一条是正式经文，玄义是前面的九种，前九门呢，总论全经纲宗部类，纲是纲领，宗是宗旨，这个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仅详略取舍少别，总之啊，借将易经纲要，纵论于前，发挥明白，使读者先涉总体，后研经文，纲举末章易于领会，此一。类似近代书籍中以概论为首，所以今则名为概要，最后一门方一经章，一经章次注释经文。前面呢，这是个交代，解释经。关于介绍全经的纲宗方法有很多种，在中国这一千多年来最常用的就是华严跟法华这两家，而特别呢是法华，用法华叫简单，它是五重玄义，只分为五个这个条目。那华严用十个，就

多了。啊，一般人呢喜欢简单，多用天台的。啊，除了华严宗之外，很少用声门开启。啊，那么念老为什么要依什么呢？这个里头的用意啊，跟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出现在明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佛门里面禅宗非常兴盛，净土衰了。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弘扬，大家也把净土看低了，啊，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莲池大师不得已用华严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到华严。啊，这华严最高的了。啊，这个用心良苦，这样把净土宗带起来了。啊，通通用华严来解释《弥陀经》，离世无碍，世世无碍。那么念老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依华严，依欧耶大师，啊，不是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的例子。啊，苏超用的什么开启？这是第一大经。啊，无量寿经，当然要以什么开启为妥当。啊，不能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啊，是莲池大师在先把这个架势已经摆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有道理的。尤其彭绍升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无量寿经是小本华严，意思就是说这三部经内容是相同，只是说的有简略不一样。啊，弥陀经是略说，华严经是细说。啊，那无量寿经的分量恰好，不很多，但是也不少。啊，这个说法我们都能够赞同。啊，也都能够接受。所以这五个名目开出来了。啊，后面呢做一个解释。啊，前九门总论全经纲宗部类，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那么天台是五门，第一个它是解释经体，啊，这两个不同的方法。声门开启华严宗是把经体摆在最后，而天台宗把经体摆在最前面，啊，第一天就把经体讲给你听。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天台宗第二

是闲体。啊，闲体，体是本体，也就是说理论依据。啊，佛讲这个经是根据什么来讲的？那么在此地呢，就是本经的体性的闲体。第三个明宗，宗是修行的方法，啊，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啊，那么在华严呢，是一经宗趣。啊，明宗之后啊，是论用。啊，这里也有方便利用。啊，最后叫判教。啊，判教在此地有所披根器，藏教所示。啊，部类差别，这些都在判教里头。所以是啊，这个开惑不一样，华严说的详细，天台说的简单，啊，都是非常之好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讲经的这些法师，多半采取无从学习。啊，现在呢，用这种方法讲经的人少了。啊，一般呢，我们听很多法师讲经头一天，给他讲一个讲经的因缘，就算是学习。啊，第二天他就接着经文了。啊，对这些他都不谈了，这也有道理。因为现在人呢，心浮气躁，急着要听经文。你想，这个摄门开启这么长，听到一个星期还没听到经文，他着急了，他不想再听了。啊，所以现在人连五重玄义也不讲了。啊，这个完全是适应根性不相同。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段，啊，教起因缘。

教其因缘者，我们看150页第一行，明大教所以兴起之因缘。这个大教就是华严啊，华严是什么因缘生起的？这个要先说说，也就是说，世尊说这部经的缘由，这里面分两段，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第二段呢，在详述本经兴起的因缘。我们看第一段，夫一切法不离因缘，大教之心因缘无量啊，而无量因缘呢，唯唯一大事因缘。事出世间一切法，任何一法的兴起，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啊，也就是说，因缘很复杂，啊，特别是华严经所说的，他说的详细。无量因缘呢，实在讲呢，只为一桩大事。这是《法华经》上说的啊，一大事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呢出现于世。啊，这一头一句就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唯以佛知之见，事物众生，这个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一句。啊。佛知佛见，啊，传给一切众生呐、啊。事是指示，物是帮助众生觉悟，啊，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众生迷了，不知道了。华严经信其品，说如来应供等正觉，信其正法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何呢？非少因缘呢，成等正觉出现于世，以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成等正觉出现于世。啊，这就是佛出现在世间。啊，是无量因缘。啊，无量因缘在哪里说的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末落提要，
不是全文，那全文龙树菩萨看到的。佛说这部经是在成佛的时候，示现成佛的时候定中说的。我们凡夫看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哪里知道他在那讲经呢？这个入定的时间比较长，一种说法27日中，那就是14天；另一种说法是37日中，那是21天。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那我们说至少也是14天。定中没有时空维持，所以定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意念呢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浓缩成一刹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佛能说的那么详细，说的那么多，原本是3000大千世界为成寂，一思天下为成品。龙树菩萨一看，阎浮提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能力。不能接受，太大了。我们中国这条四库全书跟那比，小巫见大巫，差太远了。看中本华严，就好像四库有会要。会要是四库精选的，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全书1/3，这提要了，1/3也有500册。龙树菩萨看到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学习，分量太多。最后看下本，下本应该就是我们讲目录提要了。下本华严有10万颂，就是10万偈。换一句话说，是40万句，一首偈是4句。印度是这种算法，不管句子长短，只要4句。就称为一首偈，就是一个单位，那么华严经分量多大呢？10万偈，就是40万句，40品，龙树的这个心，这地球上这众生心，他能学，就把这一部经带回来了，怎么带回来的呢？他在那个地方念诵，完全能够背出来。所以《华严经》传是这个传法的，不是在那里把经书带来，不是的。他在那个地方完全念熟了，回来之后再复诵，记录下来。龙树菩萨是初地，很了不起。我们曾经说过他的故事，3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贯通了。这个意思就说明，一经通一切经通。所以
在今天我们大乘人承认，小乘人不承认。小乘说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他说的，不是佛说的啊，是龙树菩萨造的，冒充佛说的啊。小乘不接受，我们跟小乘只能讲事实，不能讲无实啊。华严师他不承认，只能够讲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这没话说的，这是佛在人间讲的啊。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他们没看到啊，定中讲的谁能参与这个法会呢？都是法身菩萨啊，不是法身菩萨没有这种能力，你要参加世尊定中的法会，也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禅定，这个功夫，你入他定中境界啊，才能参加这一会。所以这一会啊，无比殊胜啊，也是很不可思议。前面这几句《华严经信七品》里面所说的啊，如来应供等等觉，这几句话是佛的十号，十号里面的三种啊，我们到后面呢可以会讲到。信息正法，不可思议。这法从哪里生起来的呢？从自信，完全诚信。实际上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的报告就一句话啊，他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世尊讲这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就是慧能大师那一句能生万法，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信其正法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的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啊，那世尊的报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他说的详细，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他圆满明心见性的报告啊，说的很详细啊。慧能大师说的很简单，只说了五句二十个字啊，但是这五句二十个字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呢，就是这二十个字，不增不减啊！谁知道？五祖忍和尚知道，不见性不知道，见性就知道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五句话细说，就是这部经啊，不是我们人，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而且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的本子啊，要把它写成书，我们地球容纳不下啊。
真正不可思议啊，是信其真法。所以这和呢非少因缘呢，少因缘不能成就啊，我们学佛也不能少因缘呐。弥陀经上说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何等的大事，这不是小事啊，哪有那么简单就能往生啊？啊，真正能往生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方式，他是广学多闻的，还是根本不认识字的，无知无识的，啊，只知道这一句，哎，知道性愿持名，哎，他真念真干真往生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他，这么简单，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积累功德，成就无比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不知道啊，佛知道啊，佛一句话交代了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续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过去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他能信，他能发愿，他能念佛，他能往生。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我们看到了，其实不少啊，少了不行啊，少了去不了啊。所以佛成等觉出现于世，这就是示现成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把它总起来说呢，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这桩事情大事因缘是什么呢？为于众生开示佛之见故就这么一桩事。因为众生迷了，迷了佛之见，现在因缘成熟了，佛看到了示现佛的身份来给他讲大乘经，他能懂，能够启发他的觉悟就是帮助他破迷开悟这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他听得懂这个上上根人也是无量劫的熏修不是简单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是不可能的事情。佛看到这有一些人了，不要说有一些，有一个，他就会实现。那为什么他实现是为这个人的？其他的人，那人沾光啊，那旁听的。这一个人听了之后他就大彻大悟，他成佛了。就像慧能那样一样的。别人是旁听的。慧能的因缘很特殊，他自己开悟了，无足给他讲解上没人旁听。我们知道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旁听，有。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人一个也没有。半夜三更只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所以，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那么佛开始，佛对我们呢，只有开始，佛知佛见。那听的人呢？听的人要悟入。开始是老师的事情，悟入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开始，自己不能悟入，那叫白听了。那老师讲不讲？不讲。

老师讲你一定开悟。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佛讲经学生当中啊，还有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开悟了，正果了，那就在现前呢。啊，有得小成果的，有得大成果的。啊，像菩萨，有十信位的，有十住位的，有十回向位的，这个都是什么？这都不是究竟，这都是那些沾光的。啊，究竟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完全契入佛智佛见。啊，这个称为当机呀。啊，经中当机，它就是代表完全接受啊。复华严经，乃世尊最初创业啊，华严是佛示现，成道之后第一部经啊，是他的报告啊，他明心见性，他见到些什么啊，真正叫和盘托出，详详细细为大众做说明啊，不像六祖那么简单，只几句话。啊，《法华经》呢，乃幕后之垂教。啊，《法华》里面所说跟《华严》是相同。啊，实在说。古德了讲这个经，讲这个大乘经，用比喻说，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把悟中境界通通说出来，啊，好像有个珠宝商人，把他所藏的东西，珍宝通通展览出来，啊，让大家看。可是人看什么看不懂，不识货，那怎么办呢？再收起来，收起来，再拿些小东西逗大家。啊，像玻璃制品啊，工艺工品这个，大家可能很欢喜，这个好啊。啊，这是识货了，慢慢走，我还有好，啊，这是比较，慢慢的拉，啊，到最后把真正珍宝拉出来。他才认识，这个比喻也很好啊。所以你看佛，这华严收起来了，讲什么？讲阿含。这对不识货的人说啊，那个经管用啊，在生活上马上就能用得上，跟我们《弟子规》感应篇是差不多啊，你看看南传的法句经，这分量也不多啊，400多首偈子啊，一首偈4句啊，完全都是跟你讲做人的道理啊，怎么样做个好人。怎么样能升天呢？人天佛法了啊！里面讲到最高的是证阿罗汉呐，啊，证四果那讲的少啊，讲做人道理讲的多啊，一半以上啊，啊，里面讲的是伦理、道德、因果。
啊，也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里面内容是讲这些。啊，这就是区分阶段来教学。十二年，阿含结业了，接着讲方等。方等好比办中学，前面通小乘，小乘提升，后面接大乘。啊，方等八年，就20年了，然后才学大乘经啊。大乘是般若，般若是讲诸法实相了，讲真相了，那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跟哲学。啊，讲了12年了。是世尊说法的核心呢。啊，最后8年讲法华，就又回归到华严，把华严那些宝藏再搬出来，大家识货了。啊，成真觉。所以《法华经》呢，是幕后垂教，自始至终啊。唯唯此大事因缘，这大事因缘于令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间，就这一句话。啊，开始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啊，你不能悟入，就跟你讲次一等，再次一等。啊，不能认真的就不讲真的。啊，一切是与一切众生呢开明本心同佛之见，等成正觉，这等是平等。目的是叫你成佛。目的是叫你同佛之见。行吗？行，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自己不知道。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段大意我们就明白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是找那个根熟众生，帮助他成佛。啊，也就是说，他成佛的机缘到了，机缘成熟了。啊，佛是以他们为当机的。啊，其他的呢？其他都是附带的。啊，附带呀，把他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一次一次的提升。啊，到成熟了，你就决定成功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知道，往生净土也是成熟。啊，不是成熟就不能往生净土。啊，怎么知道我成熟了呢？我对这个法门我真心。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给我们介绍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啊，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的善根就成熟了。啊，所以我善根成熟不成熟，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要问自己。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真正放下了，真正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自己的命根，他就成熟了。啊，二六时中不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想起，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把那个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什么都不要了，啊，不善的念头清除掉，善的念头也清除掉。啊，你一定要知道，不善的念头惹来的三恶道。善的念头招来的三善道，啊，通通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明白了，善根我全清除掉，我通通不要了。啊，我就装一句这个一尊阿弥陀佛，我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善根成熟。啊，我能相信这部经就是佛知佛见，我对这个经一点都不怀疑。啊，我的想法看法跟经上讲的一样，佛知佛见。啊，拿这一部经，我们齐如佛之见，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大彻大悟。啊，像世尊菩提是树下所实现的，啊，慧能大师方丈室里面所开悟的境界，我们见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就现前，我们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是开明本性，同佛之见，等成正觉。啊，完全是真实的。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我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我们看解念老的原文，啊，本经信起的因缘呢，一而如是。称赞佛土啊，净土佛摄受经，这部经其实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的一本。啊，我们常念的是鸠摩罗什的一本。啊，因为玄奘大师是直译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经的唐译本，啊，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我观如是利益，暗落大师因缘说成地狱。”啊，这也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个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大师因缘啊，上上根人听华严法华，他能够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一类根性的人，他听到这部经，真心真愿念佛真往生，那个功德跟那个上上根人是平等。啊，古人有一句话，我们也听得多，也会讲，其实意思没懂。啊，这。

句话是，为上智与下愚不异。这个不异上，它不会变。为上智跟下愚，上智怎么样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下愚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成佛了。那我们觉得麻烦在哪里？麻烦就中间呢，中间中国人成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这种人可难度了，这种人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要无量劫熏习成善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上善根人跟那个下愚之人，他也是久远劫善根熏成了。熏成在这一生当中呢，没缘。家庭环境好的，遇到有好的这个父母教导他，好的老师教导他，他更心力呀。有些人生在贫穷家里，从小根本没念书。做粗活但是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没有引发出来遇到这个法门呢，他真心就引发出来了一切众生决定有过去时，有未来时。印度讲三世因果，佛法承认。为什么？那些修行人通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印度的宗教没有一个不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修成了，对于六道就清楚。他有能力见到，上面见到非相非非相天，下面能看到无间地狱。禅定里面没有空间维持。所以看得一清二楚三世轮回的现象，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些人太清楚，太明白了。

啊，所以这个根性，成佛的根性，是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上上根，一类真的是下下根。啊，下下根的时候对佛，下下根具足两个字，是圆满的，孝敬。这两个字圆满了，下下根也是上上根。啊，孝敬有欠缺，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下下根人对佛尊敬啊，对佛孝顺啊，圆满的孝顺，圆满的尊敬，他就不怀疑，他就听话，他就真干。啊，你像锅炉匠。啊，地贤法师给他一介绍，他真相信，他不怀疑，真干，啊，就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的全没有了。锅炉匠就这个本事啊。

一切食，一切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师叫他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你看，3年就成功。站着往生，日至时至。往生前一天，他从住了个小庙就没出过门。这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他一些朋友，那是什么？辞行，见最后一次面。他也不说，看看寒暄，问问好，晚上就回来了。回来。跟照顾他的一个老太太说：“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不懂啊，听不出来呀，以为，师父今天到城里看朋友，大概明天可能有人请他吃饭，不要烧饭。没想到明天他走了，他往生了，站着往生。遗体站在佛面前，他站了3天，等他的师父。老和尚替他处理后事，站了3天呢。我们知道，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有站着往生的，但是往生之后站3天的没听说过，只有这一个人。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过滤匠距离我们的时间不远了，地仙法师的徒弟、谭旭法师的师兄弟，是我们的上一辈人，距离不远。就可见，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佛在《弥陀经》上说的话：“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师因缘，说诚谛，诚是诚实，真诚，谛是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假。”唯独。这一类根属众生，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多啊！那个上上根人少啊，这一类人多。你看，在这个地区成熟了。那换一句话说，佛到这个时间来，最重要的就是两部经。一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个就是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段，看念老的原文。何以故？在前面是一句问话，如弥陀素超云：“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也。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地心，何须遍历三乘究竟堕界？”

啊，这就讲到净宗啊，净宗的殊胜呢，殊胜无比啊，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的叫难信之法。啊，你看，只要一心之明，

啊，什么意思呢？佛在这里没细说，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只有阿惟越致菩萨才不退呀。啊，往生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那此乃直指凡夫自性，究竟成佛是走这一条路子去成佛的。啊，这条路子呢，最关键的一句话就若能地性，就这句话，这他难行之法了。地性是真性，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他真心啊，你能真心是何须遍历三尘，你不必经过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么多阶级，费事，时间好长啊。你看真的虚脱还苦啊，得位不退了，还没出六道啊。什么时候出六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出得了六道轮回啊，他在这个世间他绝不堕三恶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的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就这两道啊，七次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你看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你现在念佛的时候不过三年吧，三年你就证得阿惟越致了，他这个七番生死才证得阿罗汉呢，距离阿惟越致了早有早致了。你说这个路多长，而且这种修行的时候每一个阶层都有很多障难，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经历多少次的考验呢？哪有念佛这么简单呢？这么容易啊？啊，这个法门记住地贤老和尚那种方法妙绝了，你念太自在了，你看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看你多自在。啊，地老和尚是给他一个祝愿，是真大的帮助啊，让他住在那里修这个法门啊，早晨吃东西要自理啊，中午晚上呢有一个老太太老佛教徒替他烧饭，替他洗衣服啊，他什么都不要干，就是念佛啊，三年成功，真正报答老太太护持的恩德啊，没辜负他了。这老太太真做了好事啊！啊，送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真正护法了。啊，修行人没有辜负他。啊，没有辜负老师，啊，老师是地仙老和尚，替他这样的安排，啊，给他这样的祝愿，啊，三年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我们看到地仙老和尚这两句赞叹，赞叹到无以复加。啊，赞叹的你成就了。

稀有难得了，天下弘宗研教的大山之石比不上你呀、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呀、名山宝刹住持是佛宝，没你佛宝大。弘宗研教的大善知识，只有智慧。你看，一个佛宝，一个智慧。弘宗研教大善知识，智慧比不上你。灵山宝刹方丈住持的佛宝比不上你。智慧佛宝圆满了，就做佛去了。这个例子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向他学习，这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你看看学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不需要遍历三尘，不需要九经多戒，他只要不越一念，你就记住，就是一念，不要有第二个念头。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顿真菩提，岂非大事？这不是大事因缘吗？世尊为这一类人大事因缘多次宣讲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这一回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很明白弥陀经无问自说，说得简单

接着往下看，可见净宗正师直指敦真之法啊，这一句要记住啊，这就是这个法门超过一切通途法门。啊，他是属于直指，直指就跟禅宗一样，直指人心。啊，顿证他不是渐修的。啊，很快就能证得。一念佛心入佛之间。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啊，你在这个世间没死了，全放下了。啊，别人问什么，阿弥陀佛。你就是入佛之见了。啊，问你什么都是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回答。

夏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大陆上有一位慈州法师，也是一位大善知识。他持戒，戒律非常精严，也留下不少著作。那么我们听说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专修念佛法门。你问他禅，问他教，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给你笑一笑。不多说一句话。为什么呢？说别的话全是废话。你听懂了是废话，听不懂也是废话。给你一句真言，阿弥陀佛是真话，这不是废话。帮助你在，你不相信，帮助你阿赖耶识种个阿弥陀佛种子，这是慈悲到基础啊！没废话了。敬重之心起呢，正由此大师因缘也。大师因缘先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为什么？这大师里头又生出一个大师，就是净宗。净宗能够普度末法。9000年以后的众生，越往后业障越重，越辛苦。但是他的善根福德没有磨灭，这个经能够把它引发出来，他就能信、能愿、能念佛，就能往生。这是什么？末法里头的正法了，独留此法，此法能帮助人成佛，其他的方法不行呐。下面呢，详明本经新奇之因缘。第一小段里头，称心即谈，如来真说。念老注解里头说，华严、法华，均圆顿称心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念老在此地引要解的话说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赞本经云：欧耶大师所赞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这部经是同步。
阿弥陀经做小本，这个经叫大本，所以赞弥陀经就是赞无量寿经，它是一不是二。欧益大师说，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绝对就是绝对的，不是跟你讲相对的。绝对圆融，这个话意思，深广无际呀。华严奥藏，奥是奥妙。藏是密藏，法华密髓。大乘经里是以这两部经为最主要的一乘大经。法华上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么由此可知，佛出现世间主要就是讲这两部经，戒、上上根人，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死难，皆不出于此也。这个词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故本经称为称性之基坛。基是到基础。其他大乘经称性没到基础，只有这一部经到基础了。为什么？只有到基础，只有绝代圆融，它才能普被三根，就是无论什么根性的人。只要能信、能愿、能念佛，通通的往生。人行，出生也行，饿鬼也行，地狱也行。只要你能信、能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个个往生，个个平等成就。这才叫圆融啊，绝代圆融啊！不然不能成绝对圆融。所以诸佛之心有，菩萨万恨之死难。这死难就是指真呐。指南针呢，指出一条方向啊！你要循着这个方向，没有一个不成佛。是故本经称为诚信的祭坛，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我们接着再看第三段153页第五行，又这日本道隐法师与所著《无量寿经真解》这是他著《无量寿经》的经题《无量寿经真解》，这个里面说无着无失，无着之事，造物之事，圣道一种，今世

难修啊，其难非易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教在中国，唐朝时候有十个宗派，到宋朝时候只有大乘八个宗，小乘两宗没有了，陈氏跟居士。只是留下历史上的名称，实际上都没有了。从唐朝传到日本，一共13个宗，是这些日本大德回国之后建立宗派。那么我们到日本去，多次去观光旅游，讲经。我们了解了，现在正法没人修学了。

啊，其难非易，我们看出来了。啊，特此一门，至远之等，而且尤其简易直接。可是现在也没人修了。啊，什么原因呢？没有人讲经了。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法师，中西随共，啊，跟我很熟。啊，那么他是日本佛教大学的校长，我盼望他出来讲讲啊，他也同意，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啊。啊，难得这次发现，他尽了力了，啊，把日本古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收集起来，印成一套啊，无量寿经的集解啊，这个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准备印1000套啊，总共大概将近30种，现在收集的将近20种量啊，尽量在收集啊，这些日本大德都是沉传中国善道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这些经宗大德他们所传的法，希望将来能在日本再发扬光大。啊，我们应当要帮助他，不帮助他，他很困难。啊，日本的佛教大学我去看过，他们不是以教理、教义为宗旨，二是以佛教历史啊，研究佛教历史把佛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啊，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所以它变质了。

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世界佛教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啊，在日本是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啊，现在讲经教学没有了。啊，讲经教学只有在大学，啊，佛教大学。佛教大学讲经教学不是研究教理，不是指导修行。所以，其难非易，这句话的意思深长。啊，难，没有法子修。可是，这有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不难，对，特此一门，至圆至顿。啊，先把这一句告诉你，圆是圆满、圆融。智是到基础，圆融圆满到了基础，到顶级，而且又极顿，顿是快速，啊，有这么个法门，啊，而且尤其呢，它又简单容易，而且直接闻到。啊，不拐弯，这出世之正说，偏在四经。啊，四经就是指无量寿经，一代所说归于此经，如重水归于大海。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呢。啊，接受善导大师的教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最后都归无量寿，都归净土。啊，如。重水归于大海，无量寿经是大海。佛说其他一切经都是江河，啊，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就有时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一起的法华。以大师因缘已成的法华，啊，华严，华严跟法华，亦唯唯此法之有序。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啊，这一句话好像

梅大师的序文，这长序上引用了这一句话。就是华严法华，亦巍巍此法之有序。有些人引导的意思，通通引导到无量寿。我学净土的缘。

就是从法华、楞严、华严啊，读这些经典，发现文殊普贤啊，自古以来这些我们知道一些大菩萨，没有一个不修净土，没有一个不念佛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盖为华严法华念经的只是本经之导引，那本经呢，正是一大藏教之至归也。这个话绝对不是修净土人自己夸大啊，自己赞叹自己。如果我们这样想法，我们的善根就断掉了。我们这一次成佛的机会就丧失掉了。啊，也证明了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难行之法。啊，什么人才相信呢？佛说的虚实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今天遇到得无量诸佛的加持啊，帮助你，你能信，你能解，你能发愿，你能修行啊，不是无量诸佛加持你，你做不到。啊，能不能在这些成就完全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如果你真信真愿真念佛，没有丝毫怀疑，你真能放下，你就决定得生。啊，问别人是多余的。啊，华严经末，普贤大师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十七明证呐、啊！啊，真正的证明啊！啊，下一段引用《楞严经》上所说的，啊。圣教如赞叹，片片皆相啊，法法圆顿，本无高下啊，这个道理要懂。佛在《金刚经》说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都能帮助你证如如来地。但是嘛，众生口中长神，心粗智劣，高下从这分了。我们的习性本性相通啊，习性不相通啊。习性差别太大了。啊，口中是讲染污，啊，心不清净，染污啊！啊，障身，障是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两种障碍。啊，障碍身，于是心粗，智力没有智慧。

现在人有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是一种偏见，智慧是圆融。啊，所以知识解决问题，往往都有后遗症。不能真正解决。啊，带来很多麻烦。智慧不然，智慧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啊，只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心思细密，大修行人。

表现的柔软呢、娴熟过死的还原观啊，列举四种性德。古代修行人都能够顺从啊，随缘妙用。啊，随缘我们知道，妙用不知道。啊，妙用是不着相啊，就妙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用就妙了。这个高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的妙用，就学慈州法师。人家问你什么？阿弥陀佛，啊，笑眯眯地回答他：阿弥陀佛，妙用啊！这一句话意思无有穷尽，啊，让他慢慢去细究，其味无穷，啊，就答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话统统没有，这真妙。学会了。怎么就得真干、他这比喻啊，鸡与王善而不能参啊，饥饿了，遇到什么？遇到过往吃饭，过往吃饭呢，有一定的规矩啊，有礼节，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只能在旁边看，你边都站不到啊。但是借凡夫心呢，开佛之心，至于跟其前者，但能至心性要，愿生彼国，乃至生念临命终时，蒙佛摄受，便生极乐。那这个法门多殊胜。

修无私是个水泥水匠出身，什么也不懂，又不认识字，他都能够预知识之，自在往生。大师之云通章曰：“净念相继，自得性开。”借凡夫心开佛之见呢？这自得性开是开佛之见。只要你能够净念相继，净不怀疑，不夹杂，这叫净。念就是念一句佛号，相继不能中断。地仙老法师教的那个，那就是相继。念累了你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叫相继。所以一点压力都没有。身心都无事，有事就一桩，就是念佛。除念佛之外，没事，什么都不想，生活随他去吧，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们能吃的，我也能吃；你们能穿的，我也能穿。什么都不要讲究，这就是随缘。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第二念，这就叫妙用。那大师至这个圆通章的开示全落实了。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佛不见佛，不要去他妄想，用不着他妄想。为什么呢？你真正把道理搞通了，你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他就相应了。我们这里信号发出去，阿弥陀佛立刻就收到了。收到了，它有反应，我们有感，它就有应。它的应有显应，有明应。明应，我们自己没有觉察，也就是佛已经在加持了。很多疑难问题都帮助你解决了，你自己不知道。显应是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应？心思熄灭了，你就知道了。明应你也晓得。这个心粗意乱的佛的明应你不知道。现在人大多数心浮气躁心思很乱的。换一句话说，他身体不好毛病很多。身心不健康与念头有密切关系。

啊，最好的念头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难。所以佛慈悲，给你加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一个这个念头之外，不要有别第二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要保持，到极乐世界也不舍掉。为什么？因为它好，它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性，啊，念念回归自性，哪一天真的这一念断了，自性现前，你的功夫圆满了，到家了。所以，纵然是根气很浅，像郭罗江这种人，像修无私这种人，根气很浅，他能够至心，就真心相信，真心喜欢，啊，愿生彼国，啊，乃至生念，临命终时，佛都来接引。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花开见佛，悟入无生，奇妙极解，莫过于世。这太妙了，太稀奇了，太微妙了。啊，是一切人意想不到的，啊！一切众生由此得度，十方如来乃成本怀。十方如来念念是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回头是岸。这个方法最巧妙、最直接、最快速。啊，最圆满。啊，就是没有人讲啊。啊，有些人在讲，没讲清楚，没讲明白了。啊，我从小，这是父母调教的，啊，养成那个细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任，啊，很谨慎、很小心。如果很早我听到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啊，我听过《无量寿经》，听过《弥陀经》，没讲清楚，没听明白。啊，所以经一定要细讲。啊，当然，过去讲经，机缘很少，寺庙里都不讲经。啊，我初学佛年轻那个时候，60年前，啊，寺庙里头，大的寺庙，一年可能有一两次讲经，时间呢1个星期，啊，好像点缀一下。啊，我在善导寺讲过经，在台北法华寺。

讲过去。啊，他们邀请我，但时间都短。啊，法华寺讲的时间长，大概一个月，讲地藏经。啊，善导寺一个星期讲普贤行愿品。啊，所以很少人讲，不容易听到。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累。啊，张家大师知道，啊，说我出家最合适，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从30岁实现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啊，讲了49年，79岁圆寂，没有一天休息啊，我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我也很喜欢。这个是好啊，为什么呢？教学相长。师子道合啊，只有教学这个方法。能让自己不懈怠啊，天天要准备功课，天天要提出报告啊，我讲经教学的心态，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啊，听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见学，我学了，向你们提出报告。啊，请大家帮我改正。啊，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因为真正讲经啊，是要开悟啊，没有明心见性呢。不能讲经啊，你会把经讲错啊。啊，李老师劝我讲经，我不敢上台。啊，自己实在太差了。讲经是诸佛菩萨的事业。是有真修、真修行，真正开悟了大善知识的事业，我哪有这个能力？老师说，话说的是没错啊，但是现在没人讲了，我们讲做一个抛砖引玉吧，那这个有道理。啊，没人讲法就灭了。那讲怎么讲法呢？所以老师教给我讲注解。错了，错了是注的人他错，我没讲错。啊，这句话呢，引起我的信心，也引起我的兴趣。啊，我们讲注解。啊，决定不能离开注解。啊，一意不一语。啊，意思完全吻合，言语没有关系。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40页啊，140页。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学过。这里面呢，有一些普通常见的名词术语，我们在此地把它重新温习一遍。啊，《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说一声阿弥陀佛。啊，在第一行啊，即是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著，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在前言第一页，三藏法述里头所说的，出于法院竹林，竹是染物。现在的话就是染物，五种五大类的染物。第一个是众生浊，为众生多诸蔽惑，底下举的例子，不孝敬父母尊长，就是不孝父母，不敬尊长，不为恶业果报，是不相信因果，不做功德，不修斋法，斋是身心清净，这个意思。啊，所以众生呢，浊了。这个众生都是讲的人，这个世间人，我们讲身心染污，染污到基础，啊，这是总说，啊，那分开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底下说第一个见住，他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想错了，啊，烦恼住是想错了，见住是看错了，为正法一灭。相法渐起，现在相法也灭了。法院竹林，这是唐朝人住所的，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所以现在相法也灭了。现在是末法，末法10000年，现在是第一个1000年。啊，也有人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啊，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末法灭了之后啊，就是灭法。我们很冷静地观察现实环境，

好像是末法跟灭法了，都看到了，似乎末法加速度了，灭法提前了，邪法转身。昨天我们看到个信息，北方念佛法门里头有邪之剑出来了，宣传的时候有比现在这个经论上方法所讲的更快速的方法，光念无量寿经不行，还要加别的经咒，光念佛还不行，要再加一些东西，那个速度就更快，更有把握，这都是妖言惑众，邪法转身邪见增生都是邪知邪见，心浮气躁，注意一定晓得一个最高的原则，你能掌握住，你就不会被人欺骗了。有智慧的人心是清净的，有智慧的人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他与自信相应，世尊大小乘经里头常说，我们也常常提醒，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越杂境界就越乱，五花八门，扰乱你的情绪，扰乱你的觉观。所以佛提出智心一处，叫无私不办，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最后一切诸法都归业法具，归一了，业法具，业法具是什么呢？清净智慧无为法身，清净智慧无为法身，我们在前面就是昨天读过了，就是阿弥陀佛与这个名号。阿弥陀佛是清净法身，这一句名号是智慧的圆满，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掌握这个原则，你就不会受人欺骗了。哪有在单纯这么好单纯法里头，还得再加添加东西呢？一添加就错了，就乱了，就不纯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真正成就往生瑞相不可思议的，就是一句佛号，他连经都不念。

不认识字，没有能力读经的经不要读了，就一句名号行了。锅炉匠一句名号成就的。我们看到即可。极乐寺的修无私一句名号成就的，也是不认识字，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人老实，心地善良，听话真干，他就成就了。我们轻易受人家几句话一说，心就动了，就没主意了。这是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人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吃亏啊。真的是心浮气躁啊。第三个烦恼住，为助众生多助爱欲，健谈、斗争、谄取，谄是谄媚巴结人，心念很杂很乱，虚狂，虚是不诚实，狂是欺骗别人。摄受邪法，邪门外道他喜欢。扰乱心神，这叫烦恼住啊。人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他怎么不痛苦呢？我们想想，这几样一样都受不了了，何况全都具足。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搞这些是决定不可能的。要学锅炉匠，要学修无私。这两个都是出家人。修无私出家之后受过戒，锅炉匠连戒都没受过。成就不可思议。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真正念佛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传给你什么法，他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给他毁掉了。他没有第二句话。这个法有根据，在哪里呢？在《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长。讲到极处，就是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我还有个法门比这个法门还殊胜，你都婉言拒绝。佛，我不要了，我就这一门心了，我不再换法门了。这个人才叫做老实念佛，阿弥陀佛来了，他也不动了。
这是世尊呢在上品上增长里头举的例子。你遇到什么大善知识，遇到阿罗汉，遇到菩萨，啊，遇到佛，最后是遇到阿弥陀佛都不动摇，都不受影响。啊，这叫真心，这叫真愿。那一句阿弥陀佛念的管用啊，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啊，第四个是命者，为亡古之时。人寿84000岁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最长的84000岁，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84000年啊，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10岁是最低的。啊，这个叫一减，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那我们现在处的呢，是简介里面，只剩下70年。啊，释迦牟尼佛出世，人寿是100岁，100年减1岁，佛距离我们3000年就减了3000岁，所以现在人的寿命是70岁，平均寿命。啊，70岁、60、50、40、30、20。那就是5000年，1000年减10岁嘛。啊，在5000年，佛的末法是10000年。啊，从现在算起的时候，世尊的法运还有3000年后头。啊，那3000年是增劫，100年加1岁。加到了人寿30岁，佛法在这个世间才消失。啊，所以是在正界里头，人寿30岁。啊，寿命越短，灾难越多，人活得越苦。啊，说今时人寿转减呐，百岁者稀，很少有100岁，100岁是他的福报，他修来的。一恶业增故，寿数短促。啊，造恶造的太多了，造了很多恶业，寿命还很长。啊，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说没有报应，这是说他过去生中积的福积的太厚了。啊，今天造恶了是折寿啊。啊，100%的福报，折掉了90%，他还有10%。那个10%的时候，也是一般人不能跟他比的。你就晓得他佛报多大。这个人如果说一生断恶修善，积功累。

他的福报，我们一般讲啊，一千年都享不完了。他如果是个帝王啊，他子子孙孙传世啊，他可以传一千年的。周家是800年了。今天造极恶之业的时候，还享大福报。你就知道这福报多大啊！但是福报享尽了，来生苦报就现前了，这享完了啊！这些事理，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不能不知道。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修福的人在受罪，造孽的人在享福，你的心就平了。为什么？你知道前因后果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一点都没错，因缘果报。丝毫不错啊！第四，接触皆是时间啊，时间是在讲没有着与不着，没有啊。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啊染污，是因为前面四种。有见有烦恼有命有众生住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称为住物啊，物就是是我也啊，人造是我也，造是善的人很少啊，造是我的人非常普遍啊。这个里面几句话是经上说的，为简洁中，人寿减至30岁时，

大概也就是三四千年之后，这个三灾就起来了。第一个是饥馑灾起，人饥饿，没有东西吃。简直20岁时的话，就是瘟疫，地球上普遍到处都是瘟疫。简到10岁的时候，刀兵再起，这个刀兵就人人看人都不顺眼，看到人就想杀人。世界众生无不被害这叫劫浊。特别是指人寿在30岁的时候，灾难都起来了。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这个就抄在一起，都可以做个参考，我们把它念一下。五浊也叫五子，子是渣子，这个是恶处，一般把渣子都丢掉，也叫五昏，昏浊，注解中人寿2万岁以后，而有昏浊。不净之法五种，那么这个五种的习气由来已久。

简劫人寿84000岁呀，减到20000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现象，有这个无助的现象，然后随着时间逐渐明朗。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看好像坐卧已经到了基础了，怎么会这么快？这是科学带来的。我们喜欢科学，发展科学，科学带来的这个坐卧，我们要承受。然后就想到中国老祖宗有智慧，为什么不走科学这个路子？就是不愿意这个现象提前发生。中国人要发展科学，应该在2000年之前就发展了，不是在今天的。中国人还是因为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不忍心做这个事情。外国人没有伦理教育，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他敢做这种事情。中国人要发明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天下人，对不起后代。知道也不说。所以，教育多么重要。

那么这边排列呢，第一个是接触，未知二万岁以后，见等，这就是见处，烦恼处、众生处、命处，见等之四处起始也，开始有这个，但是都很轻。第二种呢，见处。你看错了，身见、边见等字，这个字就是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五种错误的见解呀！借助这个时代呀，众生甚起之身见、边见、见取见呢，越来越强，越来越深，这个麻烦就来了。这个东西起来之后，圣教不能接触，佛法不能接触，他反对，他不能接受，跟他的见解不同啊！佛法讲无我，他不承认。佛法讲轮回，他不相信。那么第三个烦恼，烦恼是私货，贪嗔痴慢疑。这一切修惑的烦恼，戒除之时，众生甚至。

时，众生住是什么意思呢？结住时候的众生，为见住烦恼住之结果。具足见住烦恼住，众生就住了。人间之果报见谁？见谁呀？这个果报是福报，人间的福报衰了，心顿体弱，这个心子迷惑，聪明智慧没有了，身体弱，苦多福少。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纵然有大福报的人，他并不快乐。实在讲，有亿万财富的人，有很高地位的人，没有一般人这么自在，这么快乐。他的苦我们不知道，你跟这些人接触你就晓得了。他从早到晚多少操心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说的操不完的心，这个话不是夸张的，是真的。心的乐是没事啊，清净自在啊，这个叫真乐啊。身心都没有事，这是有福德的人。不缺吃，不缺穿。房子遮蔽风雨足够。身心自在，这个快乐无比。这个世界拥有财富的人我见过，地位很高的人我也见过，快不快乐？不快乐。我们在旁边干，苦不堪言。要叫我去干，我才不干了。可是呢，这个接着时代的人，他还拼命去争，唯恐没有，唯恐自己烦恼少了，你说这不叫迷惑颠倒吗？现在人争着做大官呢。古时候读书人争着做大官，有道理。为什么呢？做官人没事情做，社会太平安定，人人都是好人，没有作奸犯科的。一个月有那么两三件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事啊？哪有像现在案件堆积如山的办不完呢？

啊，所以人呢要有智慧，做大好事还省心，啊，我们今天做大好事啊，如果每一天在外面讲经有两三万人来听，不累死人了？那我们在摄影棚讲经的时候，摄影棚就一个人也没有，啊，外面听众啊，上百万、上千。

千万啊，不见面没事啊，不需要见面啊，要见面干什么啊？佛法听懂了，老老实实修行，啊，好好的念佛，天天过太平日子，啊，想过太平日子，清心寡欲，啊，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所有信息通通断绝，天下太平。因为你看今天没事啊，太平盛世啊，明天也没事啊，天天都没事啊。啊，除了读经念佛之外没事啊，这不太平盛世吗？啊，太平盛世在就在眼前呢，问你会不会做过啊？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呐、啊！啊，这佛教给我们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我们走这个路子，如果为境界所转呢，那你就是凡夫，就是无著卧室的凡夫，苦不堪言。啊，我们居住的小区，这个里头的居住的同学都转过来了，这小区就是极乐世界。啊，有个十年八年，我们住在这里，影响了，哎，周边人都跟我们学习了，我们这个小区就变成大区。啊，极乐世界慢慢在扩大，好事情嘛！澳洲图文霸的同学，包括图文霸所有的宗教，都盼望着我回去。啊，要我常住在那个地方，不要出门了。好事，真是好事。啊，万缘放下，一无所有。你说你多自在，多快乐。

真自在呀、啊！我要回到澳洲，我不住那个房子了。啊，现在我们买了很多帐篷、蒙古包，啊，睡那个好。啊，我们一大片绿地，蒙古包一排，摆上几百个，那也挺热闹的，不寂寞。啊，小区一片念佛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再看第五，叫命主，此也为前二浊之结果。前面二浊就是见根烦恼，其实五浊之形成就是见根烦恼。寿命呢，渐渐减少了，你看，一直减少到10岁，这没。

福报啊！啊，此中以借诸为宗，借是讲时间，这一段时间不好，其他四诸为别。借诸中有四诸，以四诸之故，称它叫借诸。那么有四浊当中呢，是以见浊、烦恼浊这两者为浊之字体。怎么染我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染我了。为什么会有错误？不学正法，不敬正法，正法的根是孝养父母，尊敬师长，从这来的。啊，我们中国人讲孝亲尊师，是万善的根源。啊，这个东西丢掉了，麻烦就大了。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懂得教学，从哪里教起？教孝。孝敬，一个人一生不能离开这两个字。孝决定不会有恶念，不会有恶的行为。为什么？如果有恶念，自己会感觉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这个力量太大了，啊！我们有恶念，有恶行，就对老师不尊敬，所以孝敬是万善之根呐。这两个字拔出了，那。善没有了，善真叫断掉了，恶呢，恶就生长了，说无恶不作。为什么呢？他能杀父母，他能杀老师，还有他什么不敢杀的？啊，还有什么恶事他不敢造的？那么这个世界就走向毁灭了。啊，人比禽兽都不如，禽兽还能够共存共荣。啊，狮子老虎是猛兽，不是恶到极处。他不会侵犯小动物。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拍摄的动物奇观，那都是真实的，不是表演出来的。看到这些毒蛇猛兽，它不侵犯别人，除非你去想杀它，啊，它来抵抗，啊，你没有恶意，它也没有恶意，你对它友善，它回对你的也是友善。

啊，古时候在深山里面修道的人很多。啊，那个时候山上都有毒蛇猛兽。我们在《华严惑论·序文》里面看到，啊，离长者想找一个清净地方，给《华严经》写个注解。啊，到野外去看看。啊，路上遇到一头老虎，他就跟老虎说，说出自己的意思，想找个清净地方来住华严经。你知不知道？老虎带他走到一个老虎洞里头，里面全是老虎。啊，李长者看中这个地方，是好。老虎搬家搬走了，这洞让给他。老虎都可以商量啊，都请他搬家了，把地方让出来啊，做好事啊。那供养道场啊。啊，长者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啊，一个人住在那里，真清净，没人干扰。那照顾他呢，那就来了两个女孩子。啊，给他烧饭、洗衣服，照顾他。啊，他知道，看他点头，笑笑，没有说一句话。等到这一部注解完成了，就是《华严经后论》。注解完成之后啊，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啊，不知道到哪去了。你看，从来没有问她姓什么，名字叫什么。这照顾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谢谢人家了，啊，离开这个洞，走到邻居村庄里面，去问问这两个女孩，没有人知道。啊，真诚感应，不可思议。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道者多助啊，帮助你的人很多啊。”啊，你真正有道，真正有德，天地鬼神都护持你，你操什么心啊？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文句，四第四卷下半部又说：“借助五别提，借是时间，时间哪有好坏呢？啊，长时间叫借，短的时间叫刹那。但愿四诸立此佳名，啊，太平盛世，啊，社会动乱，动乱就是戒诸，盛世就是戒清，啊，清净。”

众生诸也没有别提，然见满果报，列此加勉。啊，这个见就是见惑，身见边界；慢呢，就是思惑，贪嗔痴慢。啊，因为有这些东西，这个众生就着了。烦恼着之无顿时为体，啊，无顿时是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啊，为什么叫顿呢？顿它迟钝，境界现前它会起来，境界不现前它不会起来。那不是贪财？遇到财他就起来贪心起来，啊，没有财贪心不起来，啊，所以他比较迟钝，跟底下讲的无力时不一样。无力时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念头一动他就起来了，他快。啊，廉耻色心为体。啊，色是物质，心是念头。啊，这是什么？这是为命之体。啊，色心一离开了，我们叫这个人死亡了。死亡是身体死亡了，灵性不灭。啊，心没有死，色有生死，心没有生死。

《法华文具记》里头引用《悲华经》，8万到3万亦不由主。人受8万到3万的时候，身心清净，没有丝毫染污的迹象。至20000岁为无著时，再往下减，减到20000岁的时候，这个无中著就开始了，开始有，并不严重，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人寿100岁。佛说无著我世是有道理的。那么今天著我到基础了。

这个底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了。啊，看最后的一段，《阿弥陀经》曰：“能于娑婆国土，无住无事，借着见着烦恼处，众生处命处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能够不为环境所转，所以他住在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也是告诉我们

佛事跟无着我事没关系，只要你自己能够放下，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你就成佛了。

底下接着啊，这是说一句阿弥陀佛了，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时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要解里头这一句话不可思议，从来没有人说过。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是偶耶大师说出来的。经文摆在面前，从来没有人看出。偶耶大师看出来了，说出来，我们仔细再一看，不错啊。为什么我们没看出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佛门的术语，佛智慧的名称。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智慧，就因为无上正遍知、无上正遍道、真正遍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也就是这个智慧得到了，真的世间人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话是世人对上帝赞叹之词，只有上帝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佛告诉我们，如来无上智慧，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有，不是外来的。维摩经佛果品僧肇大师注解说，阿耨多罗情言无上，鸠摩罗什大师那个时代，他居住地方是秦国，姚秦，国王是姚兴，那秦就是代表中国，中国人说的无上，三藐三菩提呢，情言正遍知，道莫之大了，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叫正遍知。净土论注曰：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清菩萨的作品，天清菩萨修净土的报告，佛所得法，梵语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说无，耨多罗翻为上，三藐翻为正，

啊，三为遍，菩提为道，啊，合起来呢，名无上正遍知，这是古已。啊，心已曰，这个心已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

啊，玄奘大师。那么他所翻的称新译，在他之前称古译。玄奘大师新译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智，无上智慧。啊，《法华玄奘》第二卷舍，阿云五，是印度梵文的阿，中国意思是五，六多罗中国意思是上，三中国意思是正，秒中国意思是等，啊，平等，啊，又再接着三，这是正的意思，菩提是觉的意思，所以整个翻下来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翻得好，啊，这就是佛门讲的智慧，有三种。啊，最下的是正觉。比正觉高的叫正等正觉，最高的加上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正等的，正等正觉是菩萨正等的，阿罗汉只有正觉，啊，不能称正等，所以这个翻译清清楚楚。啊，那么佛门里面三个学位，这三个学位是怎么拿得的？你拿到正觉了，正觉怎么拿到的？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可见呢，正觉本有，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真觉就现前，那你就成为阿罗汉，第一个学位拿到了。啊，再往上，你提升到正等正觉，正是纯正，没错误，等是等于佛。不是佛，等于佛，这是菩萨。啊，这第二个学位。啊，放下分别。啊，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不但没有啊，他连习气都没有。啊，执着分别习气也没有，这是菩萨。再能放下起心动念，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都是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我眼看色，耳听声，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就是菩萨，就是正等正觉，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与修行不相干，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就在你肯不肯回头啊。佛法讲回头是岸，啊，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的，一念回头他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回得快，彻底回头了。

他是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所以他成佛了，这叫见性了。还有起心动念没见性，虽没见性差不多，接近见性，这成菩萨。声闻缘觉是完全没见性。他用阿赖耶用的正，佛教他持戒，他只能持；佛教他修定，他能修。但是，他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的果就是声闻缘觉。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学佛，老师教我们读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原来读经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放下，明白了吗？读经的时候，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你有分别有执着，经念不下去。所以念经的目的，就用这种手段，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回事情。目的不是叫你记得那么多，变数多了自然记得，记得那是附带作用，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叫你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是声闻缘觉的禅定，不分别是菩萨的禅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所证道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本定。这是大乘法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多论八十五愿，为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最高的学位。这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而且呢，把起心动念的习气断掉。起心动念放下容易，初住菩萨就放下了，就成佛了。要分正佛，不是究竟佛，他习气没放下，到等觉才把最后那一点点残余的习气放下了，他就成妙觉了。从等觉升到妙觉，妙觉才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佛一个人。对正等正觉来说，正等正觉有41个。

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都叫正等正觉。啊，我们把它搞清楚之后就明白了，学佛功夫全部在放下。啊，我只感激张家大师。我头一天跟他见面，提出的问题，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教我布施。啊，我离开之后，他叮咛我要真干。啊，不真干得不到利益。啊，我那个时候贫穷啊，在公家服务，拿的那点钱，仅够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费用，没有多余的。哪来的钱布施？啊，老师教我，布施的心要有，遇到机会，随分随力。啊，一毛两毛。一块两块都可以，不在数目字之多，在你那一点心，沉静的心，啊，真肯舍，真欢喜舍，这个重要。啊，我们以后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这个女孩子，贫穷家庭的人，身上只有两文钱。啊，两文现在人不懂。啊，这是古时候，清朝时候，一文是什么？是一个铜钱。啊，圆的。当中有个方洞，用绳子可以穿起来的，那叫一文。啊，到民国年间呢，用铜板了，当中没有洞了，那一个上面写了“当时文”。啊，那一个铜板就是换十个铜钱，当中有洞的十个铜钱。啊，三个铜板是一分钱。那换一句话就是，从前铜钱三十个铜钱是一分钱。啊，在当时啊，那个钱很好用啊，三个铜钱。就能吃饱饭。啊，学生上学去了，带三个铜钱，啊，就可以买一杯热的汤，买烧饼油条，他早餐就解决了。三个铜钱，一个铜板还不到。啊，民国初年的那个时候的生活。啊，书是最值钱的，书太贵了。商务印书馆印的这个《辞海》，啊，是词源。商务印书馆词源，啊，上下两册这么厚，也不大。

定价多少钱？大洋五块，五块大洋，差不多是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这书是宝啊，现在书不值钱了，啊，印刷术进步了，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就是从前当大藏经，谁敢想啊？啊，家里有一套的，不可能的事情，寺庙都不可能供养一部大藏经。啊，我知道我们安徽省，一个省只有2套半大藏经，太稀有了，这物以稀为贵呀。现在普通人家，不但可以放一部《大藏经》，放一库《四库全书》也不稀奇。啊，但是从前人稀奇，人家是真读真干；现在不稀奇，没人读它，没有人去学习了。啊，好在我们现在看到非洲这些小黑人，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啊。哎，这些小黑人的，啊。我看到他们，这些都是孤儿。他们现在在学中文，学得很好，啊，读中国的古书，背《三字经》，背千字文，啊，背这些中国传统的儿童读物。啊，被孩子真干，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希望了。中国传统文化，非洲小朋友在认真学习，啊，他们将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我们也能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将来会复兴，啊，从他们开始。啊，你看看，非常可爱。啊，将来中国传统化统治全世界，小黑人统治全世界。啊，这是他们这几张照片。啊，他们这个小团体。有3000多人，都是孤儿。啊，有一个法师发心收养了，啊，收养这些小黑人。中国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啊，所以我欢喜啊。

底下住卧，这个术语意思是五浊与十五啊，观无量寿佛经说，佛灭后诸众生等，诸卧不善，无苦所逼。

啊，无苦就是八苦。啊，八苦啊，把生老病死合成一个。啊，第一种生老病死，一切人不能够避免的，啊，通通都有的。啊，那么第二个，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之生苦，这叫。天台观经疏曰：“著我者，著五浊。啊，第一个是见，第二个烦恼，第三个众生，第四个命，第五个戒。啊，前面说过，五浊卧室。啊，卧呢是收卧，杀盗淫妄语卧口。”两舌其余贪嗔痴，邪见就是痴。啊，总称为浊物。啊，这个地方是讲要解里的书。啊，一生阿弥陀佛，就是释迦本师在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国具全体，授予著卧众生。啊，著卧众生是代表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的大众。啊，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这个法门，要是说到他的理论，太深了，方法太微妙了。不是九界众生自力能够行解，九界众生要靠佛力加持，你才能信，才能理解。啊，那么这个九界就是除佛法界，啊，十法界，除佛。下面是九法界，菩萨、圆觉、声闻、啊、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叫九法界众生。法华玄义里头说。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即身他身，微妙极绝，见非全非实，而能应于九界之全，一界之实。那个一界之实就是佛。啊，九界是菩萨以下。啊，这个里头说，己身是自己，自己以外是别人，他身。他身这个意思就广了。啊，为什么呢？九法界，通通是他身，无一不是微妙。

记觉。这四个字用得好啊。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身？理太深了，事太妙了。那我们细心观察这个身，外面无关。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用经脉在联络处，血液循环，周而复始。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中断呢，这多妙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估计大概人的身体总共是50兆个细胞组成的。细胞从哪来？啊，细胞有生灭、新陈代谢。啊，7年是一个周期。啊，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跟7年前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全是新的。啊，再过7年的时候又换一批新的，新的不如旧的，这是怎么回事？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为什么越换越坏？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这什么道理？如果细胞越换越新，不就是年年18了吗？人不就不老了吗？那我们得想一想，为什么呢？这个转变都是心在主宰，境随心转。想一想，我们18岁跟28岁比，是18岁的时候心地纯洁，还是28岁心地纯洁？人经历年越多，就越不纯洁，就越复杂，所以换出来的东西越换越坏，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心地保持的是永远保持是童年那个样子，啊，童真一点杂念恶念都没有，他到老还是童年。古人讲童颜鹤发，头发白了，但是人身体的时候跟童子一样。那这什么原因呢？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那样的单纯，那样的洁净。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就晓得，心地越干净，越单纯，你就越年轻。啊，不复杂嘛。最怕的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的人忧患很多，顾虑很多。中国古语一句话说，忧能使人老，人怎么老化？忧虑太多了，就迅速老化了。

无忧无虑，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没有忧虑，没有担心的事情，也没有提防的事情，天下本

修行人、修道的人，中国古时候只有佛跟道，其他宗教很少，少之又少。啊，佛道很多，学佛修道不容易了。什么原因？心清净，没有欲望，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一生永远过着单纯的生活。道理就在此地。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要晓得那个争，那个求，用多少心思，多少妄念，多少烦恼。啊，你能把这两个字丢掉，无争无求，你不得大自在，你得小自在了。啊，得大自在，那一定要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所以他这一句即生他生，微妙即觉。啊，即觉是从体上讲的，微妙是从相上说的。啊，非全非实，不能说的全，也不能说的实。啊，但是你看，而能应现于九界之权，一界之时，啊，自自然然的。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即生他生。设法界一真庄严，不离自性啊。自性是实啊，现象是全的，全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实是没有变化。

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有智慧，能辨别邪正。往后，邪教、邪术会更多。你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被他们所迷惑，这一生呢？路就走错了，你本来是菩提正道啊，你走上了偏。

依旧搞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右曰，这个右曰还是欧耶大师说的，弥陀要解里头的居次体，这个体是讲的法界体，作弥陀身土。弥陀的身是法界体，极乐世界也是法界体。法界体，我们这里也有简单的参考资料。佛学次第统篇里面，法界这一条。那法界，梵语称为达摩头都，翻成中国历史叫法界，也翻作法性，业曰实相，翻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是一个意思。法界之意有多种。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词？法界说的特别多，总有几十种之多。佛的用心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要懂得他真正的意思，不要着想，这就对了。像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学佛要用什么心态去学？听经、立言说相，不要执着言语。读经不要执着文字相，要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一意不一语，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叫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你就有受用。如来真实义就是自己的真实义，生佛是一不是二啊！佛无量的善巧方便，都是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觉悟的方法。方法在没觉悟的时候管用，觉悟之后就没用了。好比我们坐船到个目的地，到了之后不能把船背着走啊，就丢掉了。工具啊，我目的地达到了，这就不要了。佛法是工具。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告诉我们，佛法不能执着，一执着就是病，你就错了。你要在里头懂得真实义。真实义怎么懂得？放下就懂得，执着就不懂。执着在名相里头，你怎么会懂得？但名相是假设的，不是真的。所以正得真如，正得实相，不需要认识字，不需要念好多书。

不需要你去打坐参禅，不需要，就在一念放下，一念觉悟明白是假的，假的我都不要了，真的就现前了，真的就是佛性。所以这个地方呢，把它归纳为两大类，一个是就事，一个是愿力。就事而言，法者诸法也，戒者分戒也。诸法各有自体，分戒不同，这叫法界。这是说的事。然则法界呢，法指业业名为法界。总该万有这法界名字懂得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总名叫法界。那就理而言呢，指真如之理性为之法界。或者称真如，称法性，实相实际，其体也也。这个戒的意思是因之意。依之而生诸圣道，故名法界。这个法界的意思，乐理是法所依的，依的是心。所以有诸法同一性故，这叫法界。那么这是理法界。理事我们都要知道。看上下文意，晓得他是说的是理，还说的是事。那么举此体，这法界体，这是理法界，作弥陀圣土，体是自性，体是法性，一切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弥陀名号从哪来的？从本觉离体而来的。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翻成觉，合起来，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觉，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你们有一样不觉，觉就是明了。觉就是彻悟，这个地方特别你看，欧耶大师说的，众生本觉理性，是一切众生本性本来具足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来了。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具足些什么？《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本来具足的，具足如来智慧，如来德能，如来相好。那这具体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
啊，

今天科学家把它归纳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是自性本质具足的。我们的身心都是这三类现象里面具足的。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精神现象，那我们像前面玄义这就所说的，即身他身，他身是整个宇宙。树木花草它有身相，山河大地它有身相，无不是微妙极绝，非群非实，这叫自然现象。所以用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包括了。自信本自具足啊。现在欧耶大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头具足啊。你念这句名号啊，把法界全体都念到了。法界全体的事念到了，法界全体的理也念到了，还要加什么话？加不上了，所加上去叫化邪天足。那不是找麻烦吗？这不能再添再加了。我这个讲《无量寿经》《弥陀经》讲了很多次啊，《无量寿经》就讲了十几遍了。过去我曾经说过，这是圆满法轮，圆的，圆什么都加不上，加了什么它就不圆。不能加也不能少，少了它也不圆了，它缺了一块了。这个法门多妙，它是真正难行之法。听说这个要加什么经，那个要再加什么咒。心就动摇了，心就乱了，这是什么呢？对于净宗没有信心，没有正念，正念对于经教理解的不透还会以为还有东西比这个更好的，没有了。一切法到最后没有一法不归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可见此经确确实实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称心之谈，这个如来世尊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指阿弥陀佛。同时也是指十方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的密藏。活盘托出。

啊，迷障。我们有参考资料。

在第五页，这是术语，隐而不传，这叫密。蕴徐于内也，这叫藏。啊，密藏者称诸佛之妙法，以诸佛守护不忘宣说，非其妄传呢，便为破法。啊，这个密不是秘密，秘密一定不是好事情。啊，佛法里头没有秘密，这个密叫神秘。啊，理很深，事非常微妙，不是一般人能懂、能接受。啊，一般人如果听了，错解了意思了，那就把法破了。啊，不但不能得利益了，还受害处。啊，所以遇不到这种人，佛就不说。啊，遇到才会给他讲。《法华经》，信皆平曰：一切诸佛迷藏之法，但为菩萨言其实事。啊，这真的。啊，对什么菩萨呢？法身菩萨啊，才开眼啊，同步同就是《法华经》，嘉祥法师的书第九卷书，谢来迎而不传啊，过去佛没说，这叫密，如人妙宝啊，蕴藏于内也。这叫藏。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啊，那我们的修学到一定的程度，佛就会给我们说。程度不到啊，佛是不说的。啊，这个不是秘密。哎，是时间没到。啊，时间到了，佛一定会给我们说明。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40页，倒数第三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前面说过，这一句佛号就像要解里面所说的，即是众生本觉离性。

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戒而是极其微细，这是个形容词。那现在呢？科学家发现，极其微细的念头啊，科学家研究物质，把物质根源总算找到了。它是念头的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所以物质的基础是念头，物质的来源是念头。因此发现了念头可以改变物质。这是科学上重大的发现。那么现代的科学有方法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就像细念，细到什么程度？1000兆分之一秒。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我们用这个话来推算的呢，那一秒钟会达到1600兆。比1000兆啊还多600兆。佛问：心有所念，即念，那个念就是戒耳，能念之心。极其微细呀。这个心呢，就是如来果觉。是故观经云：是心是佛，此心持名，即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了，本来是佛，没有例外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故当下即佛，直截了当，方便究竟，奇特殊胜，不可思议。这赞叹这个法门，念佛法门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心，这个是心。这个心是真心，戒耳就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的心是真心。但是如果随着不绝呢，那就变成阿赖耶。变成阿赖耶之后，用这个心念佛，能回归到一心。如果他不是念佛，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很复杂，很多。怎么知道？那是自性里面能量变化的，随着一念不绝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

正是啊，《还原观》上所说的三种周边。啊，第一种周边是周边法界，这是讲速度，很快速，就这一念，这一念就是戒而一念。啊，这一念怎么样呢？慧能大师讲，能生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都是这一念当中生的。这一念当中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啊，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包括六道，天台家讲，一念三千，啊，三千是讲十法界。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就变成一百个法界。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啊，一百再乘十就一千，叫百界千如，啊，分配在五阴一千，正报一千。一报一千，天台家将整个宇宙把它归纳起来，叫一念三千的。啊，这一念是戒而一念，就是一念不绝。啊，讲得非常好，所以它的速度太快了。还原观上说，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第二个呢，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就是天台大师讲的一念三千。他把无尽的法归纳为三千。啊，所以三千不是数字，啊，是归纳的。展开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法都不漏。本体都是真如自性。啊，我们念佛能成佛。啊，念佛的时候是心做佛，念菩萨的时候是心做菩萨。啊，看我们念什么了。啊，念天做天，天是什么？上品摄善，四无量心，欲界天。啊，念上品摄善，念慈悲喜舍，这是念天。啊，念人，人是无常、无界。啊，念念当中不忘无常无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来生得人生。啊，不会失掉人生。啊，那么你就晓得，如果念贪，啊，贪财、贪名、贪色，只要这个贪字，就是魔鬼道。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那就是地狱道。啊，念嗔恚，是地狱道。啊，愚痴，我说这人糊涂，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畜生道。

人天里面夹杂着傲慢、好胜，就变成修罗道，变成罗刹道。这就是大经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无论到哪一道，主宰是我们念头去的。不是外头有个力量来主宰，不是的。天神不能主宰，阎王也不能主宰。佛菩萨也不能主宰，天神也不能主宰。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晓得我们这一生，或者说生生世世，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因此智慧重要啊！有智慧，你的决断就不会错误啊！没有智慧就错了。知识不行，知识往往决定的有错误。只有智慧。智慧是自信清净心生出来的。自信清净心是智慧的体，是叫根本智，因为它生智慧。般若经讲的般若无知，无知能生智。所以无知是真智，般若无知是真智慧，实智，真实智慧。它起作用无所不知，起作用叫全知，也叫方便，也叫善巧。善巧方便全知，一定是一根本智起作用，没有根本智就没有后得智。换一句话说，没有清净心，没有平等心，这人没有智慧。清净平等，这是真智。所以佛告诉我们，应接得定，应定开慧，这叫三无漏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要走这条路子。如果换一条路，换一条路就走不通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走的一条大道，成佛之道。所以不能够更换。人家走了无量劫了，都没有一个走错。我们想改变一下，错了。现在人喜欢改变。改变它变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它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四个字，是心作佛，念佛就是作佛。也就是不能有别的念头，有别的念头，你与佛就远了，你不是作佛了。啊，念念不离弥陀，有这个真智慧，面对着一切众生，我们视线做佛的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老实念佛。啊，心里面只有佛，希望一切众生都念佛。啊，念佛要知道，这是难心之法，不是人人都愿意学的。要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才能遇到，才能相信，才能理解，才能真感。啊，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就不问你念不念佛，你本来是佛，但是你现在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障碍了自信。虽然你是佛，得不到佛的智慧德相，受用不到，但是你的智慧德相并没有损失，啊，没失掉。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就恢复？啊，怎么回头放下便是。这是大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那么我们觉悟了，实在讲，就是在这一部经典上觉悟。这部经典不可思议，善根普被，利钝全收。真正听懂一句两句都不得了。啊，那么本来是佛，现在念佛了，所以你当下是佛。这经上我们在前后面讲的。啊，上一次读过的。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与佛智慧善根相同。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当下即佛。啊，你念佛的时候，当下你的善根智慧跟佛就相同，啊，善根智慧福德就跟佛相同，啊，直截了当，方便就近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就近就是彻底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奇特殊胜，不可思议，用这两句话来总赞。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一事一业的上。便以净土度经中，唯此经啊，备实圆妙啊！唯有此经啊，备是具备，有圆满的意思。

没有欠缺，啊，是一切都具备了。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净宗讲菩提心，菩提是觉悟，觉是真。迷是假的，啊，《观经》上讲得很清楚，菩提心的体，真诚心，啊，叫至诚心，至诚，至是到基础，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真诚到极处，那是什么样子呢？啊，你看这个心的作用，是起心动念，心的作用，心起作用啊，不外乎一个对自己，一个对别人。对自己呢，叫自受用。对别人叫他受用，啊，对自己古德注解的很多，啊，总而言之呢，不离好善好德。啊，那个善跟德的标准是什么？说法很多。啊，菩提心是大乘共有的，各宗各派都讲菩提心。啊，所以说法有很多种。净宗以我们这一部经典，就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我们自己念佛，希望得什么受用？希望得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平等心里面没有高下了，啊，也就是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平等心里头没有傲慢。没有染污，智慧就现前；没有傲慢，智慧就更大，智慧增长了。啊，到最后大成。

明心见性，那就是觉。啊，这是清净平等觉，觉成佛了。啊，这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里头有真露，孔子读圣贤书，行圣贤道，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快乐。佛家讲法喜充满，欲罢不能啊，越学越想学啊，读经越读越想读，舍不得放手，念佛越想念，停不住，他得到法喜了。啊，那么菩提心对别人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看一切众生跟看自己没有两样。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我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是慈悲心呢，对他基本的行法啊，修行的方法。要有一个成就一切众生的心，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菩提心。啊，你看第一，他所讲的随缘妙用啊，我们敬重随缘妙用，什么缘都可以随。妙用在哪里呢？心里头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有阿弥陀佛，妙用。一分一秒都把他抓住。我这一生就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接见人的时候念佛，他金刚持，我们能觉察得到，他口里头微微在动，没有声音。啊，给大家谈话，他功夫就断了。谈完之后，他又接触起来了。啊，我们很注意、很留意的时候，发现，啊，他是持咒，没有中断的。所以他心是定的，定生慧。无论问什么，问他什么问题，他不要去考虑，用不着思索，随口就给你解答了。啊，随问随答。

妙用啊。啊，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你什么想什么方法，你难不倒他了。啊，他的心永远是定的，他的动作永远是缓慢的。啊，你看到是非常稳重。啊，心浮气躁，他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啊，所以我们亲近他，啊，受他的影响，啊，受他的气氛，现在人家磁场，进入他磁场，自然心就定下来。啊，我们的心就会收敛。不是真正定下，他不跟你讲话。啊，唯一有则，这是大慈大悲。啊，今天的人。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啊！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把仁义礼智信做出来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法、合理。啊，礼者礼节，现在人不讲礼节了。啊，李老师讲的，虽然他不讲礼节，人家对他有礼他欢喜，对他无礼他不高兴。啊，这人之常情。啊，所以李老师编这个《常礼举要》。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很能行的。啊，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浅的一个标准。啊，至少我们要能把它做到。学谦虚，学尊重别人。啊，先人后己。啊，这基本的这些概念，啊，我们比李老师想的更圆满一些。啊，我们希望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落实，这就唯一有责了。啊，我们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别人说这个样子不错，好，啊，好，大家一起去。啊，那么第三个，如何知止？学谁呢？学弥勒菩萨。对待任何人，满面笑容，特别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人没有笑容，这什么原因？他心不快乐。他有忧虑，他有烦恼。
他笑容生不出来。那我们对他不施笑容，啊，笑面掩人，这种暴力的气氛呢，它就能够化解，啊，这个社会的冲突，啊，化解社会冲突要用这个方法。啊，敌对双方谈判，大家先有笑容，这会一定开得成功，一定有很好的结果。啊，每个人板着面孔，像面对仇敌一样，这怎么会成功？这怎么能化解问题？啊，别人就是用敌对的心来看我，我这个笑容对他，已经把他那个敌对的心呢给融化掉了。啊，他不理我，我更不愿意理他，这冲突决定不能化解。和言爱语啊，心地真诚啊，就能感动人心啊。最后一条，那是总的原则，待众生苦。我们做出这些好样子给众生看，目的是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为别的。啊，这个净宗修学方法就这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欧耶大师讲得最好，讲得简单，讲得明白，一点都不啰嗦。啊，真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不怀疑。这个事情难了，不是容易事情了。李老师多年劝导我，我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啊，只能够让我对净土生恭敬心，我不想学。你就知道多难。啊，讲十几年华严，啊，讲楞严讲法华，从这些大经大论认识净土，啊，看这些大菩萨都是我们从内心里头非常敬佩的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看到他们，都是求生净土，啊，亲近弥陀，我们被感动了。啊，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业障深重。
不是这些大经大论的习题，这信心发不出来。啊，我们信心发出来了，比一般人信心就强。啊，比一般人听讲这部经，或者是学习这部经，就比他们深入。啊，可是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个心义理深广没有边际。我们现在是浅尝乏味呀，我们还深入不够啊。啊，跟祖师大德比差很远，跟我们上一代比，我们都比不上。啊，绝不能把它小看了。啊，现在我们总算是肯定了，不单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教。这第一件，我完全肯定。啊，设方三世，一切如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第一件。弥陀的宏愿，不可思议。弥陀无量劫累积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更难得的，他用本愿功德加持一切往生净土的众生啊，让他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转80乘4支。虽有四土，它是平等法界啊，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只要有这个心，有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成就得非常辉煌啊！以弥陀生念毕生之大愿为本，生念毕生是第18愿啊，这是48愿的核心啊，生命。着重在身子，深深地明了三辈往生之因。啊，为什么要修个身？因为你看到会很奇怪。不认识自己，没有念过书的。啊，年岁很大的，好像很愚痴，什么都不懂的，哎，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上个3年5载，他往生了。走的时候，瑞香西游。

如果你看到他的品位是上辈往生，你会感到惊讶，这怎么回事？还有一生作恶。忤逆施恶，毁谤大臣，造阿鼻地狱罪业。临终时碰到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接受了。他就知道他自己一生的错了。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三天五天他也往生了。我看到一个例子，是在美国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远。周广大先生，一家人没有宗教观念，一家人，他在开个面包店，人很老实，很忠厚。带着癌症，临命终时，医生告诉他家里人，存活顶多一个月。回家去，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一点。日期不多了，这个时候家里人着急，到教堂，美国也有寺庙，到处去找，看看有没有奇迹，就找到我们佛教会，那个时候还不叫净宗学会，华府佛教会。我们有三四个同学去看他，看他那个样子情形呢，真的是在拖日子了。没办法恢复健康，所以就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把净土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很欢喜，那善根不拒绝，很欢喜，立刻告诉他家人，叫他家人别再给他找什么医生呢，求什么不要念佛。帮助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带着他们一家人一起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真往生了，瑞相很好，火化的时候烧出舍利。这是临终才接触到净土法门。三天也能往生，真是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不是假的。真念真干呐。真视现样子给你看啊！这是我们以十年毕生的大愿为根本。日本人把这一愿称为本愿。日本有个本愿念佛这么一个支派。这很执着。他就执着第十八愿，其他都不要修了。
啊，随。

这个是错误的。啊，他不知道弥陀的悲是吧？48愿，愿愿具足，其余的47愿，每一愿都具足，他是圆融的。啊，他不是独立的，是深明三悲往生之因，啊，还有造作恶业，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往生啊！但是杀生、偷盗、邪淫，这个不行。为什么呢？佛能够帮助你来接引你，你那些冤亲债主不答应，他纠缠着你。障碍你往生啊！杀生太多了，这些众生问你讨命啊！啊，所以造这种罪业，临时来不及啊！要早呢，早行，早什么？自己认真修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哎，不障碍你了，不找麻烦了，你就能往生。啊，你跟他订约，我往生之后一定来度你。啊，我要不往生，你们也度不了，也出不了六道轮回。我往生之后一定先来度你。啊，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啊，广摄九界凡身之中啊，这个摄是摄受啊，就是戒瘾呐。啊，这也是弥陀所发的愿，十方世界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戒瘾。啊，正行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啊！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呐。啊，真正是经中第一经，也是如来度众生出三界。无量法门当中的第一门，所以十方诸佛赞叹。这个赞叹意思是什么？就十方诸佛都认真的介绍，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这个经上上根性的人才能接受啊，啊，欢喜接受啊，上中下根的人。要长时间去培养，不到真正接受这个利益，我们会在这一生当面错过。这个错过是真错了啊！啊，底下一段。在142页第三行，啊，我们接着看年老的开始。但此书生第一支经宗宝典，
尽在我国大藏中尘封一千余年。这个尘封是比喻啊，在大藏经里面有啊，五种原译本都有啊，没人读啊。啊，什么原因呢？这底下讲了，考其原因，盖有此经五种原意，互有详略，出入神局。啊，这就是一个障碍。例如弥陀大愿，这是最明显的。啊，在魏唐两仪是48元，魏是康僧开的本子。在吴汉两仪呢是24元，在宋仪是36元，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差别。啊，那读这个依哪个本子好呢？实际上依任何一个本子都好。都能成就。啊，可惜一般人看到原本里面有这样大的差异，就不愿意学了。通通学阿弥陀经。啊，所以中国经中阿弥陀经最深。啊，我们初学净土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啊，直至老师把夏老的汇集本他自己的眉注给我，我才知道，哦，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汇集把这个大的，这是出入甚大的，啊，他采取24为纲，48为目，啊，汇集第六品，这一品用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而且三个人在一起汇集的，慧明老和尚夏老没光绪居士三个人合起来搞，听说搞了3-4个月啊，第六品才定稿。啊，所以随时初心的学者，就初发心学经的人，专持业已，难明甚至。佛多次宣讲啊，在汉这个遍读五种呢，又感艰难，五种本子到哪里去找啊？中国印刷术宋朝时候才发明，啊，才有木刻版这种印书，啊，那都很费事啊。啊，所以遍读五种，又感艰难。于是都舍此经而专攻阿弥陀经义。啊，所以在1000多年当中啊，修净土通通都是以阿弥陀经。

清初彭绍升居士就是彭继清啊，他说此经善养者少，实以无善本故啊，弘扬的人呢少，原因

一个善本。啊，每一个本子都有欠缺，有缺陷。啊，成在世也，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以宋王日休，就是王龙说。啊，他第一次来做汇集本。清朝彭绍升，他做了一个戒教本，完全用魏译，把魏译的参考其他的本子校对，把繁杂的把它删减，结成一个本子，对初学者来说的确很方便啊。但是他用一个本子，他不是会写的。魏成观，咸丰年间人啊，军委弘扬此经，先后而有汇本与戒本之作。啊，魏成观是第二次汇集。啊，宋朝王龙书是第一个汇集。后面有介绍，啊，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书净土文》，四海沉郁传颂至今。啊，《龙书净土文》，修净土没有不读的。啊，劝修净土，非常好的一部书。王室临终，断力往生。啊，王龙说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没有生病，欲知是知。啊，可证居士设为我国净宗，皆心具有殊胜稀有的在家大德。啊，王氏盛开宝典之称风，于是呢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宋五种原译，另成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啊，它是四种原译。唐译的本子他没有看到，啊，这很非常可惜的，因为唐译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经文，这四种本子上都没有。王本问世，海内成变，啊，他这个本子汇集成功了，流通了，修净土的人喜欢。啊，学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汇集本。啊，所以丛林奉为课本。啊，净宗的道场用无量寿经做课诵，就用王龙书的本子，流通甚于远矣。啊，在中国国内流通超过四种原译本。我国龙藏及日本大正藏一均采入王本，龙书的汇集本入藏了。入藏就是
佛门大。

承认他的本质。那如果不承认，他不能入藏。莲池大师曰：“王师所会，教之无疑，简易明显，流通至今，利益甚大。”啊，这是对王龙书汇集本的赞叹呐、文字确实简要下面。又曰呢，以王本世所流通，人习见故。啊，流通的广啊，读的人多啊。故于所著弥陀疏钞中，这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作弥陀经疏钞，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啊，多取王文。啊，他就采用王龙书的汇集本，见才原矣。啊，有时候也采原一本，即优希大师更有甚也。优希大师他的原中钞也是阿弥陀经重要的注解，啊，弥陀经三大部注解，莲池的疏钞，优希的圆中钞，藕益大师的要解，成为三大注解。研究弥陀经的人，没有不读他的。啊，那么这三大部，疏钞。我讲过几遍，圆中钞没讲过，啊，要解也讲过几遍，啊，确实值得赞叹。啊，优希大师的圆中钞里面所引用的无量寿经专取王本经文，他是全部采取，没有参考其他的原译本，没有，完全用王龙书的文字。近代印光大师与所传重刻圆中钞序中，一赞王本，文意详细，举世流通。啊，这是八经中主要经典。啊，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它是一个本子，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单，内容完全相同。啊，在这里做了一个说明啊，说明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夏老为什么要再做汇集本？有此必要吗？啊，下面为我们详细说明。啊，王师。

智慧经，啊，汇集四种原译本，虽大有功于经宗，但所汇之本颇多错误，百鬼之瑕了，贤者悉之。啊，也就是说，龙书的汇集本，乃至于魏默生的汇集本，都遭到啊古大德的批评。啊，莲池大师说他超前诸侯，去取未尽。这就是遗憾的地方啊！魏绍升居士持之为凌乱拐串，不合原旨啊！今笔者，这笔者就是黄念泽老居士，量成古德著述。啊，良辰是依据啊，良有尽，就是尽成古德之说啊，尽依古德之说啊，切记王师之时有三啊，它有三点呢，确实，第一个，王师会其仅居四种，未及唐矣。啊，唐以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以。啊，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以所无，就是这些他缺了。啊，龙书居士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啊，由此可知，那个时候经本流通量稀少。啊，宋朝时候有这个印刷术刚刚发明。啊，大概还是手抄本为多。啊，所以书籍在古时候一直到民国初年都很珍贵。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在偏僻的小城，啊，这个小城一家印刷厂都没有，所以你想学的东西都要去手抄。啊，大户人家有藏书，啊，想读书。向他借本子回家来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呢。啊，古人好学，肯学，非常用功。现在非常方便，人不好学，不用功。啊，在资源方便期间呢，现在比从前人有福。可是，在学习的心态啊，前人比今人认真。啊，这是现在人呢，没有办法跟古人比的。那么第二呢，是去渠未尽，去繁一要。啊，有的繁琐地方应该可以舍掉的，他去了；还有重要的地方呢，应该要去的，他疏忽了，改善为前。例如莲池大师所赠

如三杯往生啊，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位于本里头，戒曰发菩提心，上辈、中辈、下辈都有发菩提心啊。那么王龙书的汇集本里头，只有中辈发菩提心啊，下辈呢是不发，上辈也没说，这是高下十次啊。古人说他未尽，就是指的这桩事情啊，是由上力可见，上辈呢他不言，他没说，这是一要重要的，他遗漏了啊。下面呢他说不乏改身为浅，发菩提心不能改的啊，他只是中辈发菩提心啊，这个给后人带来的批评啊。那么三者呢，率意增闻，言若自助啊，因为会起跟翻译经不一样，翻译经自己想用什么字可以斟酌，汇集不可以，汇集一定要用原本的字，可以删，不能够增加啊，决定不可以。龙书增加了几个字啊，这是大家不原谅他的地方啊。所以王氏没以自助之文言书原意之意，这等于注解了啊。故莲池大师则曰啊，责备他的超前注后，注是著作，他自己著作了，未顺依法，盖这起超言经文于前，复又呢自著文句在后，啊，这盖是汇集，汇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以外呀、删增文句。你不能改动他的文字，你不能依自己的意思去加个字进去，这个不可以的啊。故则王氏未顺依法。由上呢，可见王氏之事非是不应讳疾，而在于讳本之多词也。意思就是这个绘本呢不完善啊，人家挑剔这么多毛病出来啊，不是不应该回去啊。下面我们再看彭绍生居士，这是一位佛学大家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居士。这个黄念老告诉我，彭居士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说彭基清是高干子弟。

啊，好像是18岁啊，19岁，考中进士，这人非常聪明呐。啊，进士在古时候，学位最高了。啊，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学位，18岁还是19岁拿到的，啊，从20岁是行冠礼成人。没在20岁之前叫童子，啊，20岁之前称童子，进士及第，啊，就说明啊，他这个文学底子之好，啊，一生没做官，学佛、学道，啊，儒释道三教都通。啊，家里面富有啊，生活不愁啊，他不需要做事啊。那么对于儒释道真的是精通，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学者专家。啊，那么他很遗憾呢，这龙书本子不完美，啊，就取魏译本。而善戒之，啊，这是《无量寿经》第7种，啊，但此仅为魏译一种的戒本，而不是注意的汇本，啊，它不是汇集本，《无量寿经》古时候在中国，5种原译本流通最盛的就是。康僧开的本魏译，他就用康僧开的本子把它删记，啊，读起来非常顺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子。民国初年，丁福保居士有《无量寿经》的前注，就用他这个。啊，前注是以经注经，很有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脊柱的味道。啊，前注是脊柱，啊，集经论里头的注解，啊，以经注经，啊，念老也是这个方法。采取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注这部经，啊，所以他这个经呢，这个注解是基础，啊，也是汇集本。于是晚清，啊，清朝快到末年，称为晚清，咸丰年间。咸丰死了以后，政权就落在慈禧太后手上。啊，慈禧太后当家做主了，就把清朝灭掉了。啊，魏成冠，字默生，啊，通常我们都称魏默生居士。魏咎啊，龙书志士。取5种原意，另行汇集，别成一书。初任命无量寿经，后经正定王根新时，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啊，魏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但率字正文之变呢，未能。尽灭，故为本以为尽善也。啊，这下面就说到下联句为什么要再汇集？啊，就是古人说的这些毛病，
啊，未陌生也没有办法避免。啊，也把原译本里面写字自己改了。啊，改的当然不错。啊，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如果这个例子开了，随意改动经文，那大家看得不顺眼都开，流传到后续后世，经本就乱掉了，就不能看了。啊，所以中国古人最忌讳就是改动原本，它是个错字，错字不要改它，注在旁边，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啊，不可以把它字改过来。所以中国古籍能保存这么完整，啊，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啊，绝不改动。啊，从前抄写抄错了，那就照着抄，啊，不要改它。啊，印错了就照它印。啊，可以用小注注在旁边。啊，要完全保存它的原貌。啊，这就说到现在这个文字。先思下联句老居士，悲之双运，综说俱同，云容。邪密禅经于一心，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故愿此净宗第一至今，破尘僧光，即此无上之典，饶益当来，乃即前显，重新汇集。啊，这就是说明夏老汇集这部经的用心。啊，动机为什么要汇集？啊，夏老本身悲愿，这慈悲智慧高，不高想做这个事情没有能力，有大智慧，有大慈悲，而且对于佛教有相当的深入啊，宗说俱通，宗师禅宗涉世教下，宗门教下，啊，都有很深的造诣。啊，圆融显教、密宗、禅宗净土，他都修过，啊，而且都是高人指导啊，他学得很精的，不是泛泛之学，啊，换一句话说，精通。对这样有德行、有智慧、有才学的人，做这个工作，我们才能升起信心。啊，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这是

晚年归净土了。啊，为弘扬净宗，所以愿此第一件啊，净宗的第一件破尘圣光，希望呢这一本无上的宝典真正能够绕以当来，末法还有9000年，9000年众生呢要靠此得度啊！啊，所以即显显前显啊，前显是王龙树、魏墨神啊，这是第三位重新汇集啊，我们在他的这个啊这个本子里面看到。最先呢，他是来校正魏墨神的本子啊，这个就是魏墨神汇集本，经过夏莲老校对过的啊，这个本子。后来应该看到这个校对啊，还不是办法。啊，还是要重新汇集啊，先做的这个本啊，最后啊重新再做啊，重新汇集，平集万云，这是一切放下，应观三载啊，闭关3年。啊，汇集这部经啊，净坛结界，这是说他做汇集工作的时候种恭敬心啊，因为他学过禅宗，学过密宗啊的显密禅经的价值啊，明心故意，我们讲啊，专心致志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念念的是无中缘一本，如何把它融会贯通啊，重新写成一本，而且字字句句是无中原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高精深意啊，这个文稿先后改变10次啊，方清净尘啊，这部经真正圆满到流通，整整用10年的时间啊，这我们才知道夏老的苦行

啊，守蒙宗教居持慧明老法师啊，在那个年代，慧老法师的声望很高，

啊，也是夏莲居老居士跟没关系居士，都是慧明老法师的皈依弟子。啊，慧老手持慧基本，摄影于佛前，为作证明。啊，我们现在经本上有这张照片。啊，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即旨专讲此经于济南，并亲为科判。啊，那么这个本子慈州老法师做科判，就是以这个本子。还没有最后定本，这个可能是最初3年啊，把这个形式做出来了，以后一次一次的修订啊，这个本子37篇，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最后定本48篇啊，得重新分。啊，先舅父没关系，老居士是他的舅舅，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啊，这是梅老的赞叹。在当时，梅老跟夏老在我们佛门号称南梅北夏啊，这在家学佛的两位大居士，夏老是山东人，是北面；梅老是江西人，南昌人。啊，是在江南，南梅北夏。这两个人是同参好友。啊，这本子出来，梅老称赞这个本子。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啊，后附于经序中赞曰啊，这个是序文里面的话，它有一篇很长的序文介绍这个汇集本，序文写得非常之好啊，这里头有这么几段话，今当明确。啊，今没有复杂。啊，这个汇集本是精品。啊，非常恰当。没有不妥当之处。而且明了。确实啊，这会得好啊啊，做然有据啊，每一次每一句它有根据啊，通通是根据无中缘一本，说无一义不在缘一之中，无一句一出本经之外啊，这就真的是难得了。

这就是符合慧集的标准。啊，前面的慧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就有问题，有不妥之处。啊，那么这些弊病，夏老完全回避了，没有了。啊，见色成慧，就是经文里头有艰难的、深色的、不好懂的地方，这个我们看原译本都能看到。那实质双朗，他把它简化了。哎，简化有没有用自己字？还是用原来经文的字？这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就太难了，他把它做到了，实质爽朗。啊，你读起来口爽，心里头明朗。啊，凡夫容慢，归于简洁。啊，这就是文字。啊，读，而且意思看得不很清楚，像这些地方呢，他要把它重新整理，依旧用原来的文字把它简化了，让我们看起来很容易明了。啊，凌乱的部分必成真言。啊，原译本这些毛病都有，啊，还有缺疏，心灵圆满，啊，缺疏意思不圆满，啊，五种原译本，这个你有缺陷，用那个本子来补，那个本子有缺陷，再找它五种本子。五种本子来拼图啊，拼成一个最美丽的。啊，必其有美皆备，无地不收啊。啊，这是这个本子。地就是如来的真实语，重要的开始，一字不漏啊。虽于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你不能不承认，啊，它是最善的本子。于是先思慧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啊，确实看到这个本子，没有不欢喜的。啊，那么这是说当时佛门里头这些僧俗啊，僧序，这是长老辈的，多以绘本文简译风啊，这是在当时许多长者大德啊，他们看到这个本子，啊，对这个本子赞叹，文字容易懂，不难，啊，义理非常丰富，啊，辞长理远，用的词句长通。没有障碍，说的理很圆，啊，圆融，讲述赞扬，啊，有人用这个本子讲无量寿经的讲述，啊，有人赞叹，流布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

持诵印行呢，络绎不绝。啊，那么在那个时候，这本子刚刚出来，没多久，抗战胜利了。啊，胜利之后，国共的战争，啊，社会混乱，所以这个经济流通就有障碍了。啊，在战乱当中，谁去引进？啊，尤其刚刚出来没几年，知道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在台湾，啊，在台中李老师那个地方，才看到。

啊，李老师当年讲了一遍，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刚学佛，25、26岁刚刚学佛，我30岁跟老师见面的，啊，应该是5、6年之前。啊，讲一遍之后就没有再讲了。啊，也就是有人反对，李老师不找麻烦，反对我就不讲。所以我在台中听老师讲过一遍《无量寿经》，康生开的本。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是以后老师给我的。啊，我也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比康生开的本子好读。康生开的本子里头确实有建设。成悔，凡夫容慢，啊，还有凌乱，真正的有这些。啊，碰到这些句子就不好懂啊，啊，所以看到这个本子，啊，真的是比原一本简单多了，容易多了，啊。这个离根是特别明显所以近些蒙海外佛学界收入新印之序藏行经大经光明常照世间啊，那么这个是老居士的愿望还没有达到啊！最近新印藏经啊，没有把这个收进去啊。我们想将来啊，再印藏经的时候，应该把它收进去啊。细心。汇集之深愿，从王龙书一直到香莲老，啊，汇集经的目的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方便大家学习无量寿经，啊，这一个愿望到这个本子出。

出现，才算是圆满成就了。啊，无量寿经之善本，啊，真正善本，于此庆现的，非常庆幸的出现在世间。

这是稀有难得。啊，我们在遇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战乱的时候，啊，国内要印经流通不是容易事情，台湾也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没有照相印刷，都要重新排字。要做吧，啊，台中联社印了2版，数量大概都是1000册，所以数量并不多，流通并不广泛。很多人没有见过，啊，我们也因为老师的嘱咐，啊，只能够自己学习，不能公开讲这个文字，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我手上这一本。很多人忘掉了。我想当时老师讲经，听众大概就是50-60个人吧，不多。那么这些听众里头恐怕一大半都不在了。啊，知道这桩事情的人很少很少，像我们这种年龄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发心，把老师的每一注本印1万册，在海外流通。啊，从这儿开始，啊，大家看到老师加上的注解，就更容易懂了。啊，同学们要我讲这部经，我在美国就开始讲。啊，前2遍在美国、加拿大讲的，啊，然后回台湾讲，没有障碍了。啊，时间久了，大家忘掉了。啊，听的人都生欢喜心，所以这个经跟注解在台湾就很方便的流通。啊，此时。稀有难逢之大师因缘，我们有福报啊！遇到这个本子真不容易啊！这个本子历尽千辛万苦啊！啊，现在人对这个本子不满意的人还很多啊！啊，那我们要问一问。这本子他有没有看过？可能没看过。啊，没有看过，反对他，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得认真去思考。啊，好在现在是国家承认了，啊，中国国家宗教局印的净土五经，我拿到手上来一翻，无量寿经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国家宗教局出版的，代表国家肯定。承认啊，这是一桩好事啊，所以念老
在未讲经之前，前言里头把这个前因后果做详细介绍，让我们对于这部大经产生坚定的信心，不怀疑。真诚恭敬心来学习，那么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成就瑞相很多，这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145页第三行，从第三行看起。这一小段是介绍集注，前面说的是经，这个汇集这部经确实有必要，对经宗贡献非常之大。世尊多次的宣讲，最后这个汇集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把过去所讲的精华统统汇集在一起，让人家读这一本呢，就把过去所有几次讲言呢统统都读到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也是众生，这个世尊呢念念所期许的。

我们相信做这些注解的人也不是凡人啊，至于做的不完全，到后面再做，这个都是为众生做实现的啊，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啊，不能够草率。

做典范的，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材料。黄老居士自称为居富凡夫，富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一切烦恼习气通通有啊。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圣贤，不是真正有修行人，这是自己谦虚。啊，承蒙老师，啊，他的老师就是夏莲居老居士。啊，叫他为这个经做一部注解。啊，老师为什么教他？后面他曾经说到，夏老讲这部经的时候，黄念祖老居士从头听到尾，啊，很用心的亲自听了这一遍，而且印象很深。啊，他自己有听经的报告，得到连老的赞许，所以把这个工作呢付托给他了。啊，这是大师因缘，无故于世啊，于虽初发大心，但以仗身慧浅，沉思众命，舍身黄居。啊，惶恐畏惧，这个使命太大了。啊，这个经关系到世尊末法9000年，一切有缘众生呢得度的一个机缘，所以这个关系就非常大了。所信的呢是参，参这就是参与，先师讲习。啊，夏莲居老居士在世还经常讲经教学。啊，亲闻此经全部，意思就是一堂课都没有缺。啊，且于20载随师之中，得临禅静迷各宗玄奥。初晓先师汇集大经之深信，啊，这就是缘分。啊，念老有这种缘分，啊，跟随老师20年，啊，20年没有离开老师。所以老师常常啊教学闲谈当中，大乘教里的禅宗、净宗、密宗、各宗的玄奥啊，各宗的精髓啊，那么也知道连功汇集大经的深信啊，为什么要汇集这部经？发这个大心不容易啊，这是大慈悲心，这是大菩提心啊，为救度从今往后一切众生。

啊，在灵公那个时代，参禅有得定的、开悟的没听说。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开悟，都不容易了。啊，到黄念老这一代，啊，这是我一代的上面，在下面就是我这一代了。参禅不但不开悟，得定都没有了。啊，所以念老告诉我。跟进的机缘往后没有了。啊，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一中一国10亿人口，60年只有6个成就，你说多难？往后唯有念佛往生净土是真正的成就。那么这个经，这个注解就非常重要。啊，注子里面所引用的193种参考资料，所以他的注解也是汇集本。啊，莲公会集经是5种原译本，念老汇集注解可不简单，193种的汇集本。这种智慧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啊，他没有把夏莲老当时讲经从他记忆当中写下来，没有。这个注解不是夏莲居老居士注的，也不是他自己出的，啊，是他自己费了多年的时间，啊，从这么多参考资料里面，与这个经文教义相应的，用它来解释，啊，以经注经。以祖师大德的开示来注解，啊，这为什么？取兴于当前跟后世的众生，让他们能相信。啊，佛的经论，这没话说。佛菩萨说的，祖师大德都是有修有证，啊，不是一般人，这是大众啊，就是学佛的大众可以信得过的。便利于这部经的流通，原因在此。
啊，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呐，他来教我们呢，往后弘法要怎样弘，绝不能说自己的，自己的谁相信你？佛菩萨的，祖师大德的，啊，别人才能信。啊，才能够接受，也知道他心愿痴迷，这个人就算是得度了。只要他不改方向，不退初心，必定往生净土，叫圆满成就。啊，这是汇集经的人，注解经的人，我们乘传这个法门的人唯一的期望。啊，决定不能想自己，自己是假的，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身心的存在。这样你才真正懂得佛法。啊，佛法告诉我们，第一个门槛就这个事情。啊，人要能够放下身见，放下边见，放下成见。啊，放下邪见，就是佛知佛见。啊，《法华经》上说的，入佛之见的，我们就入佛之见的。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凡夫之见。啊，念老在此地，这就客气话，具夫下凡。啊，凡夫里头不是高级的，60年代初，这个六十是公元1960年，啊，曾释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啊，沉思见海，心蒙应苦。这就是念老他的听经心得报告。啊，老师看过。啊，认为没有错误，但今文革浩劫，此稿荡然无虚。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毁掉了，都烧掉了。啊，那先贤呢？年逾古稀，70多岁了。我们见面的时候，他70多岁。又多病，啊，身体不好，啊，并不止一种，很多病，所以是愧深恩未报啊，惧无常之将至，啊，老师教导他这个恩的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学科学的。啊，早年受舅父的影响，啊，梅老的影响，以后学佛了。

梅老把他送给夏老，拜夏老做老师，跟夏老学习。怕什么？怕自己寿命不长，这个注解写不成，那就对不起老师了。于是奋老病之残身，即传灯之红事，他发了这个誓，要完成这个工作。不顾衰老疾病，怎么痛苦也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前后10年呢，天天趴在书桌上啊，不敢浪费时间呢，一次身心供养三宝，闭门细刻，全力诸经，既报先师及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万一。这真报恩呐！这都是我们的典范。他不是说给我们听，他是做给我们看。

啊，下面这一段，本经的殊胜呢，在于契机、切理。我们看念老的原文，146页第二行，复以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契机。这是很不容易。有些经切理不切机，像华严法华，法相般若，切理不切机，就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学生了。理者实际离体。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就是本体。实是真实，真实到究竟叫寂，寂就是边际。真实到究竟，真实到圆满，这称之为寂。离体，哲学上所讲的本体。一切法都是这个离体里面延伸的。离开这个离体，没有一切法。这个离体决定是有。没有人找到只有佛找到了。佛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你就见到了。那么你所以见不到，就是因为你有障碍，起心动念是障碍。这个经上讲的好啊，只要一起心动念，五种见惑就同时现前。不起心不动念，这五种见惑就没有。

啊，它跟四合不一样，四合必须有境界对头。啊，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哎，起了贪嗔痴慢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啊，去引诱它了，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啊，不像前面的这五种见惑，五种见惑念头才动，它就起来了。啊，所以它断还比较容易，难断的就是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藕断丝连。啊，好像是断了，习气没断，很浓的习气。啊，所以称它为灯火。啊，见呢，称它为力。力是蒙力，好断。学佛要从这里下手，先把这个东西放下。啊，真正了解诸法实相，我有没有？有，真有。我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是我。这你真正觉悟了啊！所有物质现象是我的身相，而不执着所有物质里头这一个肉身做身相，这是错误的啊！阿赖耶的境界相是我的身，阿赖耶的转向是我的心。啊，阿赖耶的业相是我的本体，这是真正看破了，真正觉悟了。啊，这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的大乘、圆教、初心为的菩萨。啊，那么这五种见惑断了。不执着了。不搞对立了。啊，为什么呢？知道是一体。一体就不会有对立。啊，没有对立就是边见破了。啊，边见只要一破，自性里头的慈悲心自然就透出来了。啊，从真心里面透出来的慈悲，一般人叫爱心。那个爱是什么呢？是神圣的爱心。啊，神爱世人，神圣就是自信。啊，那是自信的第一德，自信的核心，自信的纯德就是爱。啊，在我们中国圣人所说的父子有亲，啊，父子那个亲爱就是神圣的爱。啊，迷，那只有对父子，而且时间还不长。小孩慢慢长大了，这爱心逐渐淡薄了，慢慢变质了。啊，大概一般讲，三四个月，啊，这100多天。啊，算是5个月吧，150天。这种爱最纯、最清净、纯真，没有丝毫虚妄。
啊，小孩慢慢长大，受外面环境影响，他就迷惑了。啊，到了成年，妄想杂念多了，这爱心不见了，这爱心变质了，变成自私自利。啊，神圣的爱心呢，变成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它的本质就是神圣的爱心，它是一不是二。悟了神圣的爱心，迷了自私自利，迷无不二啊！啊，实际离体。一切真如实相啊！啊，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啊，真如就是事实真相啊，真实之本体。啊，这是讲其理其机，说出实际离体。啊，其理者呢，该本经乃诸真实慧。本经是从自性真实智慧之所流出，决定没有通过思考。啊，通过思考就从阿赖耶识里头流出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从自性流出来的，这叫智慧。啊，开化显示真实之机，这对众生来说，啊，开是开示。化是教化，开示是因，化是果。啊，你明白之后，你就产生变化了。啊，化恶为善。这是第一步，对一般众生的啊，在提升呢，化迷为悟，啊，化恶为善呢，这是度六道众生呐。化迷为悟啊，这就是菩萨了。啊，大乘是菩萨，小乘是四圣，就是四果。再向上提升，化凡为圣，十法界是凡。一真法界是神啊，这是开化了啊，开化要契机啊，机从哪里来的？是从迷雾。浅身上来说的迷得深的是凡夫，迷得浅的是菩萨啊，所以

佛的教学，有阿含识，有方等识，有般若识，有法华识，分四个阶段呢，我们就知道啊，四个阶段慢慢把这些人向上提升，提不上去被淘汰掉了。实际上淘汰掉的人数多，提升的人数少，越往上面去越少。但是四种教学都是会以真实之力，根其小的或小利益，小利是人天福报啊，这是小利啊。中等的利益是帮助他升到四圣法界啊，大利益是帮助他升到十宝庄严土啊，一真法界啊，通通都是真实之力，纯一真实啊。根性是生生世世累积成就的，所以佛度众生呢，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追随不舍，这佛恩多大。父母恩深，一生一世，佛对一切众生的恩，人不知道，这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佛菩萨不舍弃啊，就像母亲照顾婴儿，日夜无微不至啊，婴儿并不知道啊，不能因为婴儿不知道不感恩就舍弃不照顾他了，没这个道理。

啊，你要问为什么？佛知道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众生不知道是一体，他要我做，那就没法子了，也得要随顺呐。啊，不管怎么样我做，都随顺。啊，你把佛杀掉、吃掉，佛也随顺你，还是不顺你。到你觉悟的时候，你才要真正感恩戴德，啊，你才真正生忏悔心。

啊，经论上提到诸佛恩的那说之不尽呢。啊，又本经称中本华严经。啊，华严经是释迦如来示现成佛所宣说的第一经。内容是什么呢？他所悟入的境界，和盘托出，啊，通通说出来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跟释迦是同一个境界。

六祖只说了五句话，那是什么？那是总纲领。细说呢？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慧能的五句话，释迦的华严经，华严经要记住，大本华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绩，一思天下为成品，是那一部经。我们不但没见过，听也没听说过。现在流传这个华严经，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就像四库全书。纪晓岚编了一个目录提要，你要想知道内容，你看目录提要。啊，全书一共我们精装本1500册，目录提要一共只有5册，

啊，这个我们要懂啊。真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慧能大师所说的20个字，岂不是字字含无量意？啊，20个字一展开，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华严所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点都不假了。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意思就是说，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即华严之离思无碍、事事无碍的一真法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那华严经所说的一切事理，这一部经全都包括了。啊，六祖慧能是20个字包括了。何况这么大的一部经。

啊，《华严经》里的这两句，是理无碍，是事无碍，这叫一真法界。啊，我们同学们也很发心，把这些名相义理呀，用心查了很多参考资料，也编成了一本书。啊，那么这些书就等于是《无量寿经》科举参考资料。啊，有这份东西好，这里面名相术语你都能查得到。啊，理事无碍，说的是理有四性，理在哪里？在事上看。啊，你要从事上能看到理，这叫有学问的。从理上看到事，从事上看到理，理事圆融，所以理事没有障碍啊。啊，事事无碍，

这个是说一切分机四法啊，四种类繁杂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道理，称心融通啊，啊，再多再杂的事，理是一个，啊，事是有，理是空，啊，科学里面讲是零，啊，事从一到一到照，这没有边界，但是都是从零生出来。再多的数目字，到最后还是归于零。啊，零生不可得。宇宙森罗万象，佛菩萨知道，一切法无所有。啊，为什么无所有呢？一切法无一法不是刹那生灭。你别以为它真有。这个刹那，现在我们的概念比较清楚。啊，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里头，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叫无所有。叫毕竟空，叫不可得，那不就融通了吗？哪来的障碍？有是妙有啊，空是真空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屏幕叫真空，它什么也没有。电视画面叫妙有。从妙有里面我们见到真空，从真空里面我们见到妙有，空有无碍，没有障碍，空有融通，啊，用现在电视做比喻最容易了解。啊，那么一真法界就是平等法界。啊，不二就是一，不妄就是真。啊，一根真交融，这称之为法界。所以就是诸佛平等法身。啊，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立名立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这些话我们细心去观察，你越观察，你越能够契入，你知道它的微妙，这叫事实真相。啊，你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相在，它有相，虽有相，不能说它有，它相不可得。我们今天眼中见的这个相，是许许多多这些生灭相呢混合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一个幻觉。啊，好像他有，其实他不在。
啊，它是假的，我们身也是假的。我们这个肉身也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个地方波动。啊，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速频率啊在动荡，不动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因为这个频率它存在，啊，所以一切相，经上也讲，相思相续相。啊，因为它前后它不是真的，不是完全相同。前后完全相同，叫相续；前后不相同，啊，不相同就不是相续相。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得。要明了。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头就得自在了。啊，为什么会得自在呢？你不把它当真，你不执着它，不分别它，对它不起心不动念，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支配的念头，没有这个，就自在了。有这些念头在里头，就苦了。那个苦本来没有啊，自找的，自找苦吃。啊，如果真有，别人不会见怪你。真的没有，完全像做噩梦一样。啊，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看法，支配你一生，支配你在轮回里头生生世世。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佛菩萨慈悲，天天照顾，天天在唤醒，他就是唤不醒。那这什么原因呢？在轮回时间太久。无量界了，无量界这些烦恼的讯息，你真的糊涂了，你把它当作真的，啊，佛菩萨给你讲的，你不相信，你怀疑的，原因就出在这里啊，啊，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本来没有烦恼习福啊！啊，真的本来是佛啊，啊，本来是充满了智慧德能相好，那才是你本来面目啊，不是现在这个面目啊！老执着这个面目是自己就没法子了，这佛也渡不了你。啊，所以佛圣人用的这个方法，你才知道这方法叫妙绝了，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没有比这个方法更绝了。能用这个方法，真死心塌地用这个方法，你不可能没有成就。啊，刘素云告诉我。他听我讲经，就懂了这一句。就是我就听懂这一句，我就真干了。啊，一部《无量寿经》一生听到底，一天听10个小时。啊，他10个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的，
就是一个小时听十遍啊，这就常识熏修啊。听一遍不行啊，密切的听上十遍，他就有印象了。啊，一生不改变。啊，所以他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他肯定不是小悟，也不是大彻大悟。啊，我们一般讲的大悟，大悟就够他受用了。啊，他就有能力去应付人家问题的问题啊。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解答。啊，这个不需要准备，无需要找参考资料，就能帮你解答问题。啊，这是智慧。啊，所以本经所说一切事理，就是《华严经》讲到了基础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一真法界。啊，华严密奥指离体。华严经所说，用现在的话讲的，宇宙万有，用佛经上的说话呢，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性、相、理、事、因果，这就全都说完了。啊，都在这一部经中，所以这一部经叫圆满法轮。啊，华严是圆满法轮，无量寿经也是圆满法轮。啊，华严密奥的离体正在本经呢。

方东梅先生说，佛经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华严是最高峰里面的最高峰。那本经呢？本经又是华严的最高峰。古云七理。啊，可以说是究竟切理，圆满切理。啊，这让我们对于这个经的理论没有怀疑。啊，下面讲奇迹。啊，在第一页倒数第四行，至于其极，这更是本经之独圣。啊，这话绝对不是笑话。啊，发华严发华，其上上根性的之极，上中下都不行。啊，你读了个经。

不能开悟。啊，这个经开悟不开悟没关系，只要你真正具备了信、愿、持名，你就决定能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亲近阿弥陀佛，你就成就了。啊，到阿弥陀佛面前，你就得到保证书了。啊，他来叫你，你决定成佛，成佛早晚在你自己的根性。啊，但是晚不怕，为什么寿命长？叫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就保证你决定成佛，成什么样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不是成一般的佛，这佛当中又特殊了。啊，又到排名第一去了。所以至于奇迹，这更是本经之独圣。他真敢讲这句话。那为什么找不到第二部经能跟他比？啊，经中之持名法门，普被三根，其受繁盛，就这两句话就行了。啊，一切经不敢讲这两句话。啊，华严经就不行啊。华严经直被上上根人，只收凡圣人，不收凡人。他的对象是41位法身大士。啊，不但六道众生没分，十法界的佛菩萨没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那么阿含像小乘经，他只收凡夫，不收圣人，只披下根，上中根不用他，上中根超过他。啊，是只有这个法门。你看，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他成佛了，他这一接触就全通了。啊，所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性相离世因果全通了，这是上上根人，所以他全体成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至于下下根呢，亦可依之得度。啊，下下根人，你真信，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想真想到极乐世界。第三个我真念阿弥陀佛。什么叫真念？不夹杂妄念叫真念。我念佛还想东想西。把你的真念破坏了。啊，真念就是一心，没有二心。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了。啊，不再有一个妄想，不再有一个杂念，这叫真念。这种心念佛
感应非常快速。盈科法师造地狱罪业，他一心真念，

他如果烦恼业障没有消，烦恼业障盖着他，阿弥陀佛来了他也见不到。啊，他为什么能用功非常猛力？啊，为什么？等于说看到地狱火坑在面前，这是我救命的，我不念就要堕地狱。啊，逼着他不敢不念。啊，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三天往生极乐世界。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这是下下根人呐、啊，造无逆十恶地狱罪业的，啊，也可依之得度。这上至文殊普贤、化身菩萨、一君发愿求生，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下至无逆受恶，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啊，随他求生之愿呢，他就得生了。啊，横出三界，他不是竖出。从人间就处理那一边就到净土啊，没有经过死亡天、逃离天、斗衰天，那个很麻烦啊。数出上面有28层天，28层天再往上去有声闻缘觉菩萨重重关卡，不容易通过啊！啊，那样才到十宝图啊！啊，净土从人这个地方一念之间，就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不但往生。往生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世间超越十法界才能做阿惟越致，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阿惟越致啊，这是弥陀本愿的价值，借作阿惟越致菩萨，所以云登四土啊，四土里面前三土一到极乐就证得啊，这一二三三二一啊，第四个长寂光图啊，长寂光图你知道，你也很清楚，你不能欺负啊，什么原因？你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帮助你断习气。这个习气很难断，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时间会提快很多。啊，不在极乐世界，真的是三大乘奇迹；在极乐世界，可能。三个三七节变成一个三七节，或者变成一万节、一千节、一百节，啊，甚至于十节、一节，你就成功。

这都在自己。啊，极乐世界菩萨既然见识阿惟越智菩萨，我们就知道他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没有障碍。他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啊，同时去供佛，供佛是修慧啊，修福；闻法是修慧。啊，哪些人教他呢？变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如来都是他的老师，他通通能亲近。通通能在诸佛如来面前现身，啊，供佛闻法，福慧双修啊，也只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他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啊，化解得很快。如果不是这个因缘呢，那个习气化解很慢。啊，这就是为什么上上根人还要求往生。啊，文殊普贤这些人求往生，为什么？啊，就是要无始无明习气快速的消除，要不是这个道理，他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啊，那么极乐的殊胜就超过一切诸佛如来。这不是阿弥陀佛在家里闭门造句成就的，不是的，是世间自在王佛叫他去参修，去参访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总结就是48愿。啊，他用了五戒的时间。啊，得到这个结论。啊，48愿是他的结论。依照这个总结，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为什么？一切佛土里面长处它全有，缺点它全没有。啊，所以到他那个里面修行，就得到无比殊胜方便，成就圆满快速。这些事非常可惜，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真正讲清楚、讲明白了，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的蓄势的善根，把它引发起来，他修行很快，啊，成绩很可观。

等于观音师之并肩，与文殊普贤同行，可见此法门的究竟方便，普因群起。啊，世尊一生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第一，为什么？什么样的众生都适合？从上上根到下下根，从等觉菩萨到阿鼻地狱，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福报？福报是什么？遇到啊，有福的人就遇到啊，有智慧的人他就能听懂啊。啊，佛慧具足的人他就真干呐、啊。听懂了，不能真干，福不足。遇到了听不懂，慧不足。那佛慧都具足的人，他听到他真干，他决定往生。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念老隐身的啊，特别契合现代众生的根基，就是有契机的，也与契合时机之意。这个经是在讲哪个时代都适合啊，一切众生适合，一切基于这个时机都契合，无论在什么时代，太平盛世他契合，天下大乱他也契合，灾变异常他也契合，他没有不适合的。如来垂慈，独留此经的与诸经灭尽之最后本念，正表此经能契于当前及未来之社会也。啊，适合于我们现前，适合于将来释迦牟尼佛法运末后的九千年。啊，那么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应具的知识迷广，就是越来越多了。啊，社会进步，啊，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人所兼职责任倍增，负担越来越重，故感应广修多闻，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啊，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啊，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详是真俗二谛。这一段话说明净宗

摄受根基之广，使一切经中，不但是释迦一切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之最，没有能超过这部经的。这是真话了，一点都不假了。那我们相信将来的科学家一定喜欢这部经典。从一生从事科学的研究，到最后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能够证得究竟圆满。其他的法门难啊！难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能伏烦恼，能控制业障，不让它发作，这是小果。小成就，根没断，能够斩草除根，这是大成就。那么这个法门，念老在此地说的这四句：不离佛法而行是法，不废是法而证佛法，这个四句不可思议。你学其他的法门有障碍，这个法门是法跟佛法都不障碍。下面说了，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随地可修。何待遁入山林，就是不需要找个山林人迹不到的地方，不需要。随时可念呢，不需要闭关演坐。只要你能够念念不离弥陀，那什么真闭关呢？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啊，是要把妄想杂念把它关到外头去。决定它不能干扰我。我念念就一句阿弥陀佛，白天也念，晚上也念。一切时，一切处，什么妨碍都没有。人多，我们念佛会吵着别人，我心里头默念，不干扰他。我不出声。心里头默念，一句一句不中断。外面的这些扰乱不干扰，

我只听我心里的念也有声音，我自己能听得到。我不听外面东西，我只听我自己念的佛号，这叫梵文问题。外面什么声音没听到，真没听到。为什么？你注意力不在那边，注意力在佛号上。外面声音听而不闻，为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没有跟意连起来，跟意连起来就知道，不跟意连起来，跟意连起来的时候，只有这一句佛号。所以心里感觉到的只是这一声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真念佛人念佛这个方法妙啊，能够把你的妄想统统念掉了，把你的烦恼念掉了，把你的习气念掉了，把你的妄心念掉了。这叫功夫。把五欲六尘拉拉杂杂都全给念掉了，心里头纯一阿弥陀佛，他往生，他随时可以往生，想什么是往生，什么往生，往生的品位决定是上品上生。而且是十报土的上品上乘。这就是说，夜深阿弥陀佛，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想想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真的，问题是你不会念念的时候有怀疑，有妄想，有夹杂，这就不行，这把功夫全破坏了。念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妄想，没有夹杂。那这个念佛深深消81劫生死重罪。念上3年五载，烦恼没有了，业障没有了，习气没有了，身心健康。法喜充满了，留在世间给人做榜样，是为度他的，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啊，但发广大觉心，一向专念名号，下至生念一念呢，亦得往生。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发广大心，心要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发广大心，自己罪业就消掉了。为什么呢？不再跟人计较了。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无比的欢喜。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

一想专念名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计较，统统放下。那个一念十念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今天麻烦在那念的时候有怀疑，有妄想，有夹杂。这叫有漏啊，功夫功德呢全漏掉了，一面修一面漏，全漏掉了。常常有这个警觉，把这个漏地方把它补好，不漏了，功德都保存了，这个功德大。这个功德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向上提升的。我跟这些人搞什么？他做得好，他的；做得坏，也是他的。与我不相干呢。我今天大事因缘到极乐世界，我不跟他搞这套了。所以，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念佛，不爱死啊！有事情干事，事情干完之后就念佛。就在日常工作里的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这真修啊！找个清净环境去修，未必是真的。样子好像是的，观察了你，其实心里都很乱、很杂，妄念很多，还是等于零。清净是我对世间事不闻不问就得清净。我们现在都清净了。你看，从来不看电视，从来不看报纸。天下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啊？人家问我天下怎么样，太平啊？我这附近没停车出事情啊，平平安安的。乱世里面过太平日子，只有念佛人能做到，只有放下的人能做到。不肯放下不行啊。依旧顿脱生死，这些话要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我们这个样子人家看到就是帮助人。我们每一天碰到人就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有这个摄影棚，这就是缘分呢。这个缘分不能放弃呀！每天跟大家做报告，做分享。勉励所有的同学，我们都要精进。一佛自他居利，造福社会与当时。自利，同时利他，利他就是自利，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不要把它分成两段。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做出好榜样，统统是教化众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末后一段，148页，第二行，是故经云，这是本经的经文，当来之时，尽道灭尽，经是经典。道是方法，修学的方法都没有了。我以慈悲爱悯，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特留此经直诸百岁。灭尽了，无量寿经还在世间。留100年，这他最后面是其有众生执思经者，这是遇到遇到这个经典，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这一句话是合的。他想来生再得人生可以，他想来生升天也可以，随他自己的愿望。一念佛这个功德，信愿持名功德，真是心想事成。随心所愿了。都能得到圆满。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他什么都是因。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能是因。无论什么样的众生，他也能适应，没有不适应的。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我们想学经教，当然选择这个法门。在中国9种不同版本当中，我们通通看过了。我还把9种版本印成一本，便利大家做参考。不是随便选择的。是很仔细、很用心、很慎重啊，选择。那我们大家知道啊，印经流通，功德无量啊。我们印什么经，是无量功德，就是印这个本子，印这个注解。人好懂啊，容易修啊，不难呐。9000年后，一切经法灭尽，念这一部经，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得度，何况现在？这不就告诉我们，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修哪个法门呢？

所以我们看到上一代这些祖师大德为我们实现的修禅修密学教到最后同归净土了，做榜样给我们看了。他学那么东西多东西，他要不要费时间？要不要费精神？要不要费体力？统统要费。回归净土之后，那些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说，错用了心呐，浪费了精力。如果通通用在这一门上，他的成就就上上品往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应该是八地以上。但是学了很多法门，把时间精力分散掉了。纵然也能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十住的品位。这不能比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要把力量集中，要把精神集中，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祖宗这一句话，意思深奥无尽呐，不能小看呐。这两句话真的是秘藏。一切菩萨成佛都是这个法门。我们请看下面注解。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真俗并照，四理双融，凡圣齐收，心佛宝儿。你看这十六个字四句，不要看别的，就看这十六个字。我们选择这部经就没有错误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为什么会长存？世世代代，人家要印经都印这部经，别的经不印了。为什么不印？没人学了，没有那个能力学了。大家都印这个经就长存了，就这么个道理。这个经能起起。其他的经起理不起起这个经容易修，这法门容易修，而且很容易得到成就。你看一般专修三年就能自在往生锅炉匠这个例子还得了吗？不得了啊。

啊，修无私，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啊，下面我们再看，量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一大藏教之至贵也，实实在在也为此界他方。此界是娑婆世界，他方是十方一切诸佛国土。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

贵在认知啊！你真知道啊，你真认识啊！是故念处感恩图报啊！念老如是，我们也如是啊！法无上心的尽诸此境。续福慧命啊！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经根注解，一定要依教奉行，为人演说啊，这才真正能续福慧命啊！续福慧命的功德无量无边。虔诚祈求粘土道士啊，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如来啊，十方如来，上师本尊，金刚护法，这是说我们四中同学慈恩佛护啊。啊，希望这个注释，这个注解，啊，也希望我们所做的演说分享，啊，上其圣心，这是其理；广其众信，这是其机。啊，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尘怨海，啊，有缘人能遇到，能听到，能见到，我们都希望同心同德，啊，抓住四个字：信、愿、持名。啊，认真来学习，我们决定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真的很容易，很简单，啊，非常稳当，啊，一点麻烦都没有。关键呢？就是自己放下啊！我们所之所以不能放下，就是误会以为眼前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变更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观想，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啊，那是生灭的现象。啊，一秒钟，我们的身、我们的心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一秒钟。常常做这个观想，就晓得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话，《大般若经》上说的。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就是讲这一句话，告诉大家要把事实真相看破。啊，看破，你就真的会放下了，放下你的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你遇到净宗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啊，放下起心动念，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往生极乐世界地位最高，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所以我说八地以上，啊，距离妙觉果位很近很近，啊，绝对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无法相提并论。这个事情遇到了，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呐！你怎么会遇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今天碰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最奥秘的法门，啊，让我们在一生当中稳稳当当。圆成佛道，除这个法门之外，找不到第二个法门了。然后你对住这部经典，你就会非常宝贵。啊，你爱护它，舍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我要把这部经传给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人？大善根、大福德。为什么？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它不是祸。啊，大善根、大福德，它是祸。他知道这部经不可思议。知道这一部经能够成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种类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

李老师在当年这部经给我了，如果是给别人呢，大概就默默无闻了。当作一本普通书来看待。

怎么会大量流通？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念劳会集经黄念祖老居士会集注解，李老师给我是负责流通。这个流通要辗转，不能间断了。所以我们决定万缘放下。二经二后就这一本。我每天读诵读这一本。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主题。真虚实间，分分秒秒，不离阿弥陀佛。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除此之外，没别事了。我们才得到。真迹了，不再有其他的妄想。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
1: 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

0: 桥，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进去走走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 见者无不为之痛苦。

0: 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把药院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儿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 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 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9: 政府是的，
10: 是的。
11: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2: 生病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研发门套路，以身标法，年复法门，真是不好。
7: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压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压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书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书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书？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也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练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有，会修行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0: 不会有
1: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一笔行都多少年的团，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赢谁。人家这独中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0: 哦，在唱都是
2: 哎，对对。
4: 八九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 发扬光大。
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旨，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归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解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样，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劳逸之灾，那天呢高压。

0: 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

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接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

不免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贤寺7000人，清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深

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究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

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法，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
端正

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

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即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

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何言爱人。

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

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
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

0: 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 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1: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

既随化佛往生极乐，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极乐。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极乐，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
第二十。

佛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

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
祝福。

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

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
颠倒相续。

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向苦气，一死一生，迭向苦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切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

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
福德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既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身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
各自

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
住虚空界。

0: 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是悲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一佛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胎，犹如 圆愿宫殿之祥，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 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

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

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四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49页。

一丝九叶。第二行，我们还是看念老的原文啊，景色此经，依华严总法，即弥陀苏朝利总开圣门，即为一教其因缘，二本经提醒，三易经中趣，四方便利用，五所披根器，六藏教所示，七部类差别，八摄啊，以会教摄，九总摄明体，最后一条是正式经文啊，玄义是前面的九种，前九门呢，总论全经纲宗部类啊，纲是纲领，宗是宗旨啊，这个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景详略取舍少别啊，总之啊，借将一经纲要，纵论于前，发挥明白，使读者先摄总体，后研经文，纲举末章啊，易于领会。此一类似近代书籍中以概论为首啊，所以今则名为概要啊。最后一门方一经章啊，一经章次注释经文。前面呢，这是个交代啊，解释经，关于介绍全经的纲宗方法有很多种，在中国这一千多年来最常用的就是华严跟法华这两家啊，而特别呢是法华，因为法华较简单，它是五重玄义啊，只分为五个这个条目，那华严用十个就多了啊，一般人呢喜欢简单，多用天台的啊，除了华严宗之外很少用什么开启啊。那么念老为什么要依什么呢？这个里头的用意跟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出现在明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佛门里面禅宗非常兴盛，净土衰了，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弘扬，大家也把净土看低了啊，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莲池大师不得已用华严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到华严啊，这华严最高的了啊，这个用心良苦，这样把净土宗带起来了啊，通通用华严来解释《弥陀经》。

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么念老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一华严一偶耶大师啊，不是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的例子。

苏超用的什么开启？这是第一大经啊，《无量寿经》当然要以什么开启为妥当啊，不能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啊。是莲池大师在先把这个架势已经摆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有道理的。尤其彭绍升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无量寿经是小本华严，意思就是说这三部经内容是相同，只是说的有简略不一样啊。弥陀经是略说，华严经是细说啊，那无量寿经的分量恰好，不很多，但是也不少啊。这个说法我们都能够赞同啊，也都能够接受。所以这五个名目开出来了啊，后面呢做一个解释啊，前九门总论全经纲宗部类，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那么天台是五门，第一个它是解释经体啊，这两个不同的方法。释门开启华严宗是把经体摆在最后，而天台宗把经体摆在最前面啊，第一天就把经体讲给你听。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天台宗第二是显体啊，显体体是本体，也就是说理论依据啊，佛讲这个经是根据什么来讲的。那么在此地呢，就是本经的体性，这显体。第三个明宗，宗是修行的方法啊，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啊。那么在华严呢，是一经宗趣啊。明宗之后啊，是论用啊，这里也有方便利用。啊，最后叫判教。啊，判教在此地有所披根器、藏教所示啊，部类差别，这些都在判教里头。所以是这个开惑不一样，华严说的详细。天台说的简单啊，都是非常之好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讲经的这些法师多半采取五重玄义啊。现在呢，用这种方法讲经的人少了啊。一般呢，我们听很多法师讲经头一天给他讲一个讲经的因缘，就算是玄义啊。第二天他就接着经文了啊，对这些他都不谈了，
这也有。

因为现在人呢，心浮气躁，急着要听经文。你想，这个舍门开启这么长，听到一个星期还没听到经文呢，他着急了，他不想再听了。啊，所以现在人连五重玄义也不讲了。啊，这个完全是适应根性不相同。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段，啊，教起因缘。

教其因缘者，我们看150页第一行，明大教所以兴起之因缘。这个大教就是华严。华严是什么因缘生起的？这个要先说说。也就是说，世尊说这部经的缘由，这里面分两段，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第二段呢，在详述本经兴起的因缘。我们看第一段，复一切法，不离因缘。大教之心，因缘无量啊。而无量因缘呢，唯唯一大事因缘。事出世间一切法，任何一法的兴起，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也就是说，因缘很复杂，特别是华严经所说的，他说的详细。无量因缘呢，实在讲呢，只为一桩大事，这是《法华经》上说的，一大事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呢出现于世。”这一头一句就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唯以佛知之见，是无众生。这个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一句，佛知佛见，传给一切众生呐。事是指示，物是帮助众生觉悟。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众生迷了，不知道了。华严经信其品，说如来应。

共等正觉，信其正法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何呢？非少因缘呢，成等正觉出现于世，以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成等正觉出现于世。啊，这就是佛出现在世间，啊，是无量因缘。啊，无量因缘在哪里说的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末路提要，不是全文。那全文龙树菩萨看到的。啊，佛说这部经是在成佛的时候，啊，示现成佛的时候定中说的。我们凡夫看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哪里知道他在那讲经呢？啊，这个入定的时间比较长，一种说法27日中，那就是14天。另一种说法是37日中，那是21天。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啊，那我们说至少也是14天。定中没有时空维持，所以定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意念呢，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刹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啊！佛能说的那么详细，说的那么多啊，原本是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思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一看，阎浮提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能力，不能接受，太大了。啊，我们中国这条四库全书跟那比，小巫见大巫，差太远了。啊，看中本华严，有，就好像四库啊有会要，啊，会要是四库精选的，啊，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全书1/3，这提要了，1/3也有500册。啊，龙树菩萨看到之后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学习，分量太多。最后看下本，下本应该就是我们讲末路提要了。下本华严有10万颂，就是10万偈。换一句话说，是40万句，一首偈是4句，啊，印度是这种算法，不管句子长短，只要4句就称为一首偈，就是一个单位，啊，那么华严经分量多大呢？10万偈。啊，就是40万句，啊，40品，哎，龙树在这个心，这地球上这众生心
他能学。

就把这一部经带回来了。怎么带回来的呢？他在那个地方念诵，完全能够背出来。所以《华严经》传是这个传法的，不是在那里把经书带来，不是的。他在那天完全念熟了，回来之后再复诵，记录下来。龙树菩萨是初地，很了不起。我们曾经说过他的故事，3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贯通了。这个意思就说明，一经通，一切经通。所以，在今天，我们大乘人承认，小乘人不承认。小乘说，《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他说的，不是佛说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冒充佛说的。小乘不接受，我们跟小乘只能讲40，不能讲50。华严师他们承认，只能够讲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这没话说的，这是佛在人间讲的。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他们没看到。定中讲的，谁能参与这个法会呢？都是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没有这种能力，你要参加世尊定中的法会，也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禅定，这个功夫，你入他定中境界，才能参加这一会，所以这一会呀，无比殊胜。也是很不可思议。前面这几句《华严经·信其平》里面所说的，如来应供等正觉，这几句话是佛的十号，十号里面的三种。我们到后面呢，可以会讲到。信其正法，不可思议。这法从哪里生起来的呢？从自信，完全诚信。实际上，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的报告就一句话。他5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世尊讲这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就是慧能大师那一句“能生万法”。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信其正法，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的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那世尊的报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他说的详细，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是他圆满明心见性的报告，说的很详细。慧能大师说的很简单，只说了5句20个字，但是这5句20个字展开来，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

华严经浓缩呢，就是这20个字，不增不减。啊，谁知道？无足忍和尚知道，不见性不知道，见性就知道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五句话细说就是这部经，啊，不是我们人，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而且是时刻3000大千世界微尘寂的本子，啊，要把它写成书，我们地球容纳不下。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是信其真法。所以这和呢，非少因缘呢，少因缘不能成就啊。我们学佛也不能少因缘呐。弥陀经上说的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何等的大事，这不是小事。啊，哪有那么简单就能往生啊？啊，真正能往生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方式，他是光学多闻的，还是根本不认识字的，无知无识的，啊，只知道这一句，啊，知道性愿持名。他真念、真干、真往生了，那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他，这么简单。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积累功德，成就无比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不知道啊，啊，佛知道啊。啊，佛一句话交代了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叙事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过去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他能信，他能发愿，他能念佛，他能往生。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我们看到了，其实不少啊，少了不行啊，少了去不了啊。啊，所以佛成等觉出现于世，这就是示现成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把它总起来说呢，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这桩事情。啊，大事因缘是什么呢？为于众生开示佛之见故，啊，就这么一桩事。因为众生迷了，迷了佛之见，

现在因缘成熟了，佛看到了，示现佛的身份来给他讲《大乘经》，他能懂，能够启发他的觉悟，就是帮助他破迷开悟。这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他听得懂啊。这个上上根人，也是无量界的熏修，不是简单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是不可能的事情。佛看到。这有一些人呢，不要说有一些，有一个，他就会实现。为什么他实现是为这个人的？其他的些人，那人沾光啊，那旁听的。这一个人听了之后啊，他就大彻大悟，他成佛了。就像慧能那样一样的。别人是旁听的，慧能的因缘很特殊，他自己开悟了，五祖给他讲经上没人旁听，我们知道，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旁听，有，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人一个也没有。半夜三更只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所以，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那么佛开始，佛对我们呢，只有开始，佛知佛见。那听的人呢？听的人要悟入，开示是老师的事情，悟入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开示自己不能悟入，那叫白听了。那老师讲不讲？不讲。老师讲，你一定开悟。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讲经学生当中还有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开悟了，证果了，就在现前呢，有得小成果的，有得大成果的，像菩萨有十行位的，有十住位的。有十回向位的，这个都是什么？这都不是究竟，这都是那些沾光的。究竟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完全其如佛知佛见，这个称为当机呀。经中当机，它就是代表完全接受复华严经乃世尊最初创言华严是佛示现成道之后第一部经是他的报告他明心见性，他见到些什么真正叫和盘托出，详详细细为大众做说明不像六祖那么简单，只几句话。

啊，《法华经》呢，乃幕后之垂教。啊，《法华》里面所说跟《华严》是相同。啊，实在是古德了讲这个经，讲这个大乘经，用比喻说，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把五种境界通通说出来，啊，好像有个珠宝商人，把他所藏的东西、珍宝通通展览出来，啊，让大家看。可是人看什么看不懂，不识货，那怎么办呢？再收起来，收起来，再拿些小东西逗大家，啊，像玻璃制品啊，工艺工品这个，大家看得很欢喜，这个好啊，啊，这是识货了。慢慢找，我还有好，啊，这是比较，慢慢的拉，啊，到最后把真正珍宝拉出来。他才认识，这个比喻也很好啊。所以你看佛华严收起来了，讲什么叫阿含，这对不识货的人说啊，那个经管用啊，在生活上马上就能用得上，跟我们弟子规感应篇是差不多啊，你看看南传的法句经，你分量也不多啊，400多首偈子啊，1首偈4句啊，完全都是跟你讲做人的道理啊，怎么样做个好人。怎么样能升天呢？人天佛法了啊！里面讲到最高的是真阿罗汉呐、啊，啊，真四果那讲的少啊，讲做人道理讲的多啊，一半以上啊，啊，里面讲的是伦理、道德、因果。啊，也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里面内容是讲这些。啊，这就是区分阶段来教学。12年，阿含结业了，接着讲方等。方等好比半中学，前面通小乘，小乘提升，后面接大乘。啊，方等8年。就20年了，然后才学大乘经啊。大乘是般若，般若是讲诸法实相了，讲真相了，那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跟哲学啊，讲了12年了，是世尊说法的核心呢。啊，最后8年讲法华，就又回归到华严，把华严那些宝藏再搬出来，大家识货了，啊，成正觉。所以《法华经》呢是幕后垂教，自始至终，唯唯此大事因缘。这大事因缘于令众生开始误入佛之间，就这句话
啊，开示是佛的事情，悟如是众生的事情。啊，你不能悟如，就跟你讲次一等，再次一等。啊，不能认真呢，就不讲真的。啊，一切是与一切众生呢开明本心同佛之见，等成正觉，这等是平等。目的是叫你成佛。目的是叫你同佛之见。行吗？行，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自己不知道。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段大意我们就明白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是找那个根熟众生，帮助他成佛。啊，也就是说，他成佛的机缘到了，机缘成熟了。啊，佛是以他们为当机的。啊，其他的呢？其他都是附带的。啊，附带呀，把他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一次一次的提升。啊，到成熟了，你就决定成功。但是这个地方要知道，往生净土也是成熟。啊，不是成熟就不能往生净土。啊，怎么知道我成熟了呢？我对这个法门我真心。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给我们介绍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啊，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善根就成熟了。啊，所以我善根成熟不成熟，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要问自己。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真正放下了，真正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自己的命根，他就成熟了。啊，二六十中不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想起，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把那个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什么都不要了。啊，不善的念头清除掉，善的念头也清除掉。啊，你一定要知道，不善的念头惹来的三恶道，善的念头招来的三善道，啊，通通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明白了，善根我全清除掉，我统统不要了，啊，我就装一句这个一尊阿弥陀佛，我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善根成熟了，啊，我能相信这部经就是佛知佛见。我对这个经一点都不怀疑，啊，我的想法看法跟经上讲的一样，佛知佛见，啊，拿这一部经，我们齐如佛之见，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大彻大悟。

啊，像世尊菩提是树下所实现的，啊，慧能大师方丈室里面所开悟的境界，我们见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就现前，我们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是开明本性，同佛之见，等成正觉。啊，完全是真实的。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我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我们看解。念老的原文啊，本经兴起的因缘呢，一而如是啊。啊，称赞佛土啊净土佛摄受经，这部经其实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的一本。啊，我们常念的是鸠摩罗什的一本。啊，因为玄奘大师是直译的。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经的唐译本。啊，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我观如是利益，暗落大师因缘说。”沉地狱啊，这也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个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大师因缘啊，上上根人听华严法华，他能够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一类根性的人。他听到这部经，真心真愿念佛真往生，那个功德跟那个上师上上根人是平等的。啊，古人有一句话，我们也听得多，也会讲，其实意思没懂。啊，这句话说。为上智与下愚不异，这个不异是它不会变。为上智跟下愚，上智怎么样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下愚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成佛了。啊，那我们觉得麻烦在哪里？麻烦就中间呢、啊，中间中国人撑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啊，这种人可难度了，这种人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啊，要无量劫熏习成善根。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上上根人跟那个下愚之人，他也是久远劫善根熏成了。啊，熏成在这一生当中呢，没缘。啊，家庭环境好的，啊，遇到有好的这个父母教导他，好的老师教导他，他更心力呀。有些人生在贫穷家里，啊，从小根本没念书。做粗活啊，但是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啊，没有引发出来啊。遇到这个法门呢，他真心就引发出来了。啊，一切众生决定。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印度讲

三世因果，佛法承认。啊，为什么？那些修行人通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啊，印度的宗教没有一个不修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修成了，对于六道就清楚。啊，他有能力见到。上面见到非相非非相天，下面能看到无间地狱。啊，禅定里面没有空间维持，所以看得一清二楚啊！啊，三世轮回的现象，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些人太清楚，太明白了。

啊，所以这个根性，成佛的根性，是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上上根，一类真的是下下根。啊，下下根的时候对佛，下下根具足两个字，是圆满的，孝敬。这两个字圆满了，下下根也是上上根。啊，孝敬有欠缺，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下下根人对佛尊敬啊，对佛孝顺啊，圆满的孝顺，圆满的尊敬，他就不怀疑，他就听话，他就真干。啊，你像锅炉匠。啊，地贤法师给他一介绍，他真相信，他不怀疑，真干，啊，就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的全没有了。郭六将就这个本事啊，啊，一切时一切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师叫他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你看，3年就成功。啊，站着往生，日至时至。往生前一天，啊，他从住了个小庙就没出过门。啊，这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他一些朋友，那是什么？慈心，见最后一次面。他也不说，啊，看看寒暄，问问好，晚上就回来了。啊，回来跟照顾他的一个老太太说：“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不懂啊，听不出来呀，以为，哎。师父今天到城里看朋友，大概明天可能有人请他吃饭，啊，不要烧饭了。没想到明天他走了，他往生了，啊，站着往生。遗体。站在佛面前，他站了3天，等他的师父老和尚替他处理后事。啊，站了3天呢。我们知道，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有站着往生的，但是往生。

之后站三天的没听说过，只有这一个人。那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过滤匠距离我们的时间不远了。地仙法师的徒弟，谭旭法师的师兄弟，是我们的上一辈，距离不远的。就可见，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佛在弥陀经上说的话。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师因缘，设诚地狱，诚是诚实，真诚，地是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假。唯独这一类根熟众生，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这一类。这类人多那个上上根人少这类人多。你看，在这个地区成熟了。那换一句话说，佛到这个时间来，最重要的就是两部经，一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个就是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段，看念老的原文。何以故？这前面是一句问话。如弥陀素超云：“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也。此乃。”直至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地心，何须遍历三尘，究竟堕界？这就讲到净宗净宗的殊胜殊胜无比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的叫。难信之法，你看，只要一心之名，你就得不退转。这个不退转里头的含义很深。什么意思呢？佛在这里没细说，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只有阿惟越致菩萨才不退呀！往生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那此乃直指凡夫自性。究竟成佛是走这一条路子去成佛的这一条路子呢最关键的一句话就若能地心就这一句话这他难心之法了地心是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他真心你能真心说何须遍历三尘？你不必经过声闻缘觉菩萨这么多阶级，费事，时间好长你看，真的虚脱还苦得位不退了，还没出六道什么时候出六道？
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才出得了六道轮回。啊，他在这个世间，他绝不堕三恶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的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就这两道。啊，七次，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你看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你现在念佛的时候不过三年吧，三年你就证得阿惟越智了，他这个七番生死才证得阿罗汉了，距离阿惟越智了早又早至了。你说这个路多长？而且这种修行的时候，每一个阶层都有很多障难，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经历多少次的考验呢？哪有念佛这么简单呢？这么容易啊？啊，这个法门，记住地贤老和尚那种方法，妙绝了。你念太自在了。你看，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看你多自在。啊，地老和尚是给他一个祝愿，是真大的帮助啊，让他住在那里修这个法门啊，早晨吃东西自理啊，中午晚上呢有一个老太太老佛教徒替他烧饭，替他洗衣服啊，他什么都不要干，就是念佛啊，三年成功，真正报答老太太护持的恩德啊，没辜负他了。这老太太真做了好事啊！啊，送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真正护法了。啊，修行人没有辜负他。啊，没有辜负老师，啊，老师是地仙老和尚，替他这样的安排，啊，给他这样的祝愿，啊，三年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我们看到地仙老和尚这两句赞叹，赞叹到无以复加。啊，赞叹的你成就了，啊，稀有难得了，天下红宗研教的大山之石比不上你啊！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啊！名山宝刹住持是佛宝，没你佛宝大。红宗研教的大善知识是智慧，你看一个佛宝一个智慧啊，红宗研教大善知识智慧比不上你啊，灵山宝刹方丈住持的佛宝比不上你，智慧佛宝圆满了就做佛去了。这个例子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向他学习，这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你看看学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
不需

要遍历三尘，不需要九经多戒，他只要不越一念，你就记住就是一念，不要有第二个念头。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顿证菩提，岂非大事？这不是大事一缘吗？

《无量寿》这一回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很明白。《弥陀经·无问自说》说得简单。

接着往下看，可见净宗正是直指敦真之法啊，这一句要记住啊，这就是这个法门超过一切通途法门。啊，它是属于直指，直指就跟禅宗一样，直指人心。啊，顿证它不是渐修的。啊，很快就能证得。一念佛心入佛之间。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啊，你在这个世间没死了，全放下了。啊，别人问什么，阿弥陀佛，你就是入佛之见了。啊，问你什么都是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回答了。

嘉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大陆上有一位慈州法师，也是一位大善知识。他持戒律非常精严，也留下不少著作。那么我们听说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专修念佛法门。你问他禅，问他教，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给你笑一笑，不多说一句话。为什么呢？说别的话全是废话，你听懂了是废话，听不懂也是废话。给你一句真言，阿弥陀佛是真话，这不是废话。帮助你在，你不相信，帮助你阿赖耶识种个阿弥陀佛种子，这是什么？慈悲到基础啊，没废话了。敬重之心起呢，正由此大师因缘也。大师因缘，先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为什么？这大师里头又生出一个大师。就是敬宗敬宗能够普度末法9000年以后的众生，越往后业障越重，越辛苦，但是

的善根福德没有磨灭，这个经能够把它引发出来，他就能信能愿能念佛，就能往生。这是什么？末法里头的正法了。独留此法，此法能帮助人成佛。啊，其他的方法不行啊。下面呢，详明本经新奇之因缘。啊，第一小段里头，称心即谈，如来真说。啊，念老注解里头说，华严、法华，均圆顿称心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啊，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啊，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念老在此地引要解的话说，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赞本经云，欧耶大师所赞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这部经是同步啊，阿弥陀经做小本，这个经叫大本，所以赞弥陀经就是赞无量寿经啊，它是一不是二啊。欧耶大师说，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绝代就是绝对的，不是跟你讲相对的，绝对圆融。这个话意思深广无际呀，华严奥藏，奥是奥妙，啊，藏是密藏，法华密髓。啊，大乘经里是以这两部经为最主要的一乘大经。啊，法华上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出现世间，主要就是讲这两部经。啊，戒上上根人，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死难，皆不出于此也。啊，这个词就是无量寿经。啊，小本阿弥陀经，故本经称为称心之基坛。啊，基是到基础了，其他大乘经称心没到基础，只有这一部经到基础了。

为什么？只有到极处啊，只有绝代圆融，他才能普被三根，就是无论什么根性的人，只要能信能愿能念佛，通通的往生。人行，出生也行，饿鬼也行，地狱也行，啊，只要你能信能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个个往生，个个平等成就，这才叫圆融啊，绝代圆融啊，不然不能成绝对圆融。啊，所以诸佛之心有，菩萨万恨之死难。啊，这死难就是指真呐，指南针呐，指出你一条方向啊。你要循着这个方向，没有一个不成佛。啊，是故本经称为诚信的祭坛。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我们接着再看第三段153页第五行，又这日本道隐法师于所著《无量寿经真解》啊，这是他著《无量寿经》的经题啊，《无量寿经真解》这个里面说：“无著无实，无著之实，造物之实，圣道一种。”今时难修啊，其难非易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教在中国，唐朝时候有十个宗派，到宋朝时候只有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宗啊，没有了，啊，陈时跟居士，啊，只是留下历史上的名称，实际上都没有了。从唐朝传到日本，一共13个宗，啊，是这些日本大德回国之后建立宗派。啊，那么我们到日本去，多次去观光旅游，啊，讲经，我们了解了，现在正法没人修学了。

啊，其难非易，我们看出来了。啊，特此一门，致远之等，而且尤其简易直接。可是现在也没人修了。啊，什么原因呢？

没有人讲经的，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法师，中西随共，啊，跟我很熟，啊，那么他是日本佛教大学的校长。我盼望他出来讲讲啊，他也同意，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啊。啊，难得这次发现，他尽了力了，啊，把日本古大的《无量寿经》的注解收集起来，印成一套。啊，《无量寿经》的集结，啊，这个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准备印1000套，啊，总共大概将近30种，现在收集的将近20种量，啊，尽量在收集。啊，这些日本大德都是沉船中国，善导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这些经宗大德，他们所传的法，希望啊，将来能在日本再发扬光大。啊，我们应当要帮助他，不帮助他，他很困难。啊，日本的佛教大学我去看过，他们不是以教理、教义为宗旨，而是以佛教历史，啊，研究佛教历史。把佛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啊，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所以它变质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世界佛教有6种不同的形式。啊，在日本是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啊，现在讲经教学没有了。啊，讲经教学只有在大学，啊，佛教大学。佛教大学讲经教学不是研究教理，不是指导修行。所以，其难非易，这句话的意思深长。啊，难，没法子修。可是，这有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不难，对，特此一门，至圆至顿。啊，先把这一句告诉你，语言是圆满、圆融。智是到基础，圆融圆满到了基础，到顶级，而且又极顿，顿是快速，啊，有这么个法门，啊，而且尤其呢，它又简单容易，而且直接文当。啊，不拐弯，这出世之正说，
天灾四经，啊，四经就是指无量寿经。一代所说归于此经，如众水归于大海。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善导大师的学生的啊，接受善导大师的教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最后都归无量寿，都归净土。啊，如众水归于大海，无量寿经是大海，佛说其他一切经都是江河。啊，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有时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一起的法华，一大师因缘已成的法华，啊，华严，华严跟法华，一唯唯此法之有序啊。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啊，这一句话好像

梅大师的序文，这长序上引用了这一句话。那就是华严法华，一微微此法之有序。有序是引导的意思，通通引导到无量寿。我学净土的缘，就是从法华、楞严、华严读这些经典，发现文殊普贤自古以来，这些我们知道，像大菩萨，没有一个不修净土，没有一个不念佛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该为华严法华念经呢，只是本经之导引。那本经呢，正是一大藏教之至归也。这个话绝对不是修净土人自己夸大自己赞叹自己。如果我们这样想法，我们的善根就断掉了。我们这一次成佛的机会就丧失掉了。也证明了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难行之法。什么人才相信呢？佛说的，须是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的无量诸佛的加持帮助你，你能信，你能解，你能发愿，你能修行不是无量诸佛加持你，你做不到。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完全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如果你真信、真愿、真念佛，没有丝毫怀疑，你真能放下，你就决定得生。问别人是多余的。华严经末，普贤大师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使其明证真正的证明下一段引用楞严经上所说的。圣教如赞叹，片片皆相法法圆顿，本无高下这个道理要懂。佛在《金刚经》说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都能帮助你证如如来地。但是什么？众生口中长神，心粗智劣，高下从这分了。我们的习性本性相通习性不相通
习性差别太大了。啊，苟仲是讲忍辱，啊，心不清净，忍辱啊，啊，障身，障是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两种障碍，啊，障碍身，于是。心粗，智力没有智慧。现在人有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是一种偏见，智慧。是圆融啊，所以知识解决问题，往往都有后遗症。不能真正解决。啊，带来很多麻烦。智慧不然，智慧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啊，只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心思细密，大修行人。

表现的柔软呢、啊？娴熟过世的还原观啊，列举四种性德。古代修行人都能够顺从啊，随缘妙用，

啊，随缘我们知道，妙用不知道。啊，妙用是不着相啊，就妙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用就妙了。这个高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的妙用，就学慈州法师。人家问你什么？阿弥陀佛，啊，笑眯眯的回答他：阿弥陀佛，妙用。这一句话意思无有穷尽，那、让他慢慢去细究，其味无穷，啊，就打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话统统没有，这真妙。学会了。怎么就得真干、他这比喻啊，鸡与王善而不能参啊，饥饿了，遇到什么？遇到过往吃饭，过往吃饭呢，有一定的规矩。啊，有礼节，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只能在旁边看，你边都沾不到啊。但是借凡夫心呢，开佛之心，至于根其浅者，但能至心性要，愿生彼国，乃至生念。临命终时，蒙佛摄受，便生极乐。那这个法门都殊胜。

这古今心愿持名是一心道，什么人都能修，连锅炉匠都能修啊！修无私是个水泥水匠出身，什么也不懂，又不认识字啊，他都能够预知识之，自在往生。大师之圆通章曰：“净念相继，自得心开。”啊，借凡夫心开佛之见呐、啊，这自得心开是开佛之见。啊，只要你能够净念相继，啊，净不怀疑，不夹杂，这叫净。啊，念就是念一句佛号。相继不能中断啊！地仙老法师教的那个，那就是相继啊！念累了，你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叫相继啊！所以一点压力都没有。啊，身心都无事，有事就一桩，就是念佛。除念佛之外，没事，什么都不想，生活随他去吧，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们能吃的，我也能吃；你们能穿的，我也能穿。什么都不要讲究。

这就是随缘。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第二念，这就叫妙用。啊，那大师至这个圆通章的开示全落实了。啊，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见佛不见佛，不要去打妄想，用不着打妄想。为什么呢？你真正把道理搞通了，你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他就相应了。啊，我们这信号发出去，阿弥陀佛立刻就收到了。啊，收到了，他有反应，是吧？我们有感，他就有应。啊，他的应有显应，有明应。啊，明应，我们自己没有觉察，也就是佛已经在加持了。很多疑难问题都帮助你解决了，你自己不知道。啊，显应是你自己知道。啊，什么时候会显应？心思熄灭了，你就知道了。啊，明应你也晓得。这个心粗意乱的，佛的明应你不知道。啊，现在人大多数心浮气躁啊，心思很乱的。啊，换一句话说，他身体不好啊，毛病很多。啊，身心不健康与念头有密切关系。啊，最好的念头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难。所以佛慈悲，给你加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一个这个念头之外，不要有别第二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要保持，到极乐世界也不舍掉。为什么？因为它好，它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性。啊，念念回归自性。哪一天真的这一念断了，自信现前了，你的功夫圆满了，到家了。所以纵然是根气很浅，像郭罗江这种人，像修无私这种人，根气很浅，他能够智心，就真心相信，真心喜欢啊，愿生彼国啊，乃至10年，临命终时，佛都来接引，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花开见佛，悟入无生，奇妙极解，莫过于世，这太妙了，太稀奇。

太微妙了。啊，是一切人意想不到的。啊，一切众生由此得度，十方如来乃成本怀，十方如来念念是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回头是岸。这个方法最巧妙、最直接、最快速，啊，最圆满。啊，就是没有人讲啊。啊，有些人在讲，没讲清楚，没讲明白了。啊，我从小，这是父母调教的，啊，养成那个细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任，啊，很谨慎、很小心。如果很早我听到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啊，我听过无量寿经，听过弥陀经，没讲清楚，没听明白。啊，所以经一定要细讲。啊，当然，过去讲经机缘很少，寺庙里头不讲经。啊，我初学佛年轻那个时候，60年前，啊，寺庙里头，大的寺庙，一年可能有一两次讲经，时间呢一个星期，啊，好像点缀一下。啊，我在善导寺讲过经，在台北法华寺讲过经。啊，他们邀请我，但时间都短。啊，法华寺讲的时间长，大概一个月，讲地藏经。啊，善导寺一个星期讲普贤行愿品。啊，所以很少人讲，不容易听到。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累。啊，张家大师知道，啊，说我出家最合适。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从30岁实现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啊，讲了49年。79岁圆寂，没有一天休息。啊，我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我也很喜欢。这个是好啊，为什么呢？教学相长，师子道合啊！只有教学这个方法，能让自己不懈。

天天要准备功课，天天要提出报告。我讲经教学的心态，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听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见学。我学了，向你们提出报告。请大家帮我改正。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因为真正讲经啊，是要开悟啊，没有明心见性呢，不能讲经啊，你会把经讲错啊。李老师劝我讲经，我不敢上台。自己实在太差了。讲经是诸佛菩萨的事业，是有真修、真修行、真正开悟了大善知识的事业。我哪有这个能力？老师说，话说的是没错啊，但是现在没人讲了。我们讲做一个抛砖引玉吧，这个道理。没人讲法就灭了。那讲怎么讲法呢？所以老师教给我讲注解。错了，错了是住的人，他错，我没讲错。这句话呢，引起我的信心，也引起我的兴趣。我们讲注解。决定不能离开注解。一意不一语。意思完全吻合，言语没有关系，长说短说，深说浅说都行，只要意思没讲错。所以设方如来心愿呢，就是希望众生早一天成佛，早一天脱离十法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成熟的众生。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应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这叫根熟众生，决定得度。真的，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人人有份。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信、愿、行，信是真心，决定不怀疑。我们看到锅炉匠的表法，地贤法师的赞叹，还有怀疑吗？见到修无私的往生，那个赞叹也是地贤法师的赞叹。

极乐寺传戒，地仙老和尚是德界和尚。我们还看到有两个往生的，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在美国旧金山，甘老居士的老朋友，这两个人往生，欲知实知，都不告诉别人，怕人家打闲岔，障碍他。根本就不告诉别人。走了以后，人家才发现，一个站着走的，一个坐着走的。这些人为我们现身说法，你能说他是假的吗？40多年前。香港河东居士的夫人往生，开往生大会，那不是假的。香港的新闻媒体都大幅报道。这个老太太有智慧。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香港首富。往生前一个星期，何老夫人召集他的同参道友，站在家里大夫妻。夫妻圆满了，宣布请大家多留一天，不要就回去，多住一天。他说他明天往生，人一点毛病都没有。明天往生怎么走法？都是老朋友嘛，所以大家就多留一天呢。念佛了，送他往生了。到第二天招待新闻记者，让大家都来采访，都来报道，他真往生了。

啊，全家信佛了，这亲眼看见的，不是传说的。啊，要知道他全家是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看到他这些表演，全家信佛了。啊，他也没有劝人改信宗教，没有。啊，做样子给你看呐。这个法门真的是如来真正纯一之法了，不是全说。不是方便说了，是真实说。字字句句真实化了，啊，纯一真实，啊，毫无保留啊，所以叫称心。一切含灵，皆因此而得度脱啊。乃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故为称心即谈。可惜就是没有人相信啊，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自己也不例外。啊，学佛二三十年才真正相信。啊，所以佛讲的难信之法了，我们自己体会得很深呐。真是难信呐！啊，信可不是简单人呐！啊，如佛经中所说，每一个能信、能愿，不说能解，啊，真能信、真能发愿求生、真能老实念佛，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加持，你遇到了会生欢喜心，你遇到了不会怀疑，啊，你就相信这个法门。所以说，称心即谈。华严法华真心，没有受到欺。啊，这个经是真心祭坛。下面说，三根普被，凡圣其首啊。

夫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世尊故说八万四千法门，广应群机。啊，这就是世尊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有这么多不同的根性。那佛就要说这么多法门，华严、圆教、

界上上根人啊，智慧如舍利弗，神通如目犍连，与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了。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但在华严会上如芒如龙啊，他们在华严会上不起作用啊，不是他的境界，他的智慧能量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宽时下于此者，那些何况比不上舍利弗目犍连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故云下根绝分。啊，上上根人化身大士。至于小师助教，这是讲的华严无教，小是小乘，师是大乘师教，上面通小乘，后面接大乘，啊，小师助教乃接群小之机啊，这就好比小学程度的佛办小学教他们对于上根呢，则有较浅寄生之时也不应激，啊，这个小时助教对上根人来说呢，太浅了。啊，佛的教学内容太浅了，他们程度太深了，这不应激。为本经持名念佛法门，甚凡其收啊。立顿习批，那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啊，确实，甚法身大士，乃至于等觉菩萨，凡六道凡夫，乃至于地狱众生。啊，个个当机。佛说这个法门呢，人人有份。车上则如文殊普贤上发愿求生极乐，这真的啊，普贤机缘，愿我临居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个偈子在华严经。啊，文殊菩萨求生的偈子，是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

这是菩萨里面两位首领呢、在这里做榜样呢，事先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对他们有利益。他们也是当机者啊，撤下，再往下看呢，在观经中，无逆受我，临终得遇善友，教以念佛，十念成功啊，一生必果。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无量寿经》48愿，第18愿就是这个说法。无逆受我是造地狱业，毁谤大臣是造地狱业。临终这口气没断。遇到了善友，这就遇到好人了。这个好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劝他忏悔，劝他认错。他真的认错了，真的忏悔，后不再造了。这个时候，凭他的真心、真愿、生念，就能往生。这是说出为什么这个法叫真实纯一之法，无有全取。为什么这个法叫称心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佛说一切经，确实只是经里头某一部分，其他的不当机的不说。究竟圆满法轮，唯独此经啊，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一本就够了。不必再找麻烦了。要学锅炉匠，要学修无私，出家人的榜样，在家人。将军乡的老太太，旧金山坐着往生的这位女居士，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抓住四个字：幸运持名。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像文殊普贤一样，没有别的念头，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可见本经，乃广受万类。不被三根之阿切陀药，能愈万病。

阿且陀有是当时古印度的一种成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可以治万病。这一部《无量寿经》在佛法里头，不仅是释迦一代释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圣教之中，它是阿且陀药。一切众生全都得度没有一个漏掉的。我们今天有幸遇到这个法门了，那我们就晓得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最吉祥的、最究竟的、最圆满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遇到一切灾厉，大家都求着应对的方法，求符咒，求这一些神通，我们要冷静想一想，总不如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教学楼讲说风水不好，这边冲这个，那边冲那个，上面写个阿弥陀佛，什么都解决了，不必去找这个找那，那么麻烦了。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总治万病也总治魔外妖魔外道遇到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了阿弥陀佛不杀他不害他，阿弥陀佛叫他做菩萨真正一切不善呢，都变成善法。一切不利呀，都变成吉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看到这句名号，是究竟圆满的吉祥。下面我们都看念了第几？故本经云：执思道者，执思经者，这是遇到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的，皆可得度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名号，通通都能得到。下面这一段，

如来的大恩大德了。对我们这些凡夫来说，尤其是深广无尽呐，当今末法，众生福慧浅薄，这是真的，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啊，众生没福。有福的人不造罪业，啊，杀生的人没福，啊，不义的人没福，切道。在今天这个地球上，太普遍了。争取非法的利益，就是不义。他哪里有福报？啊，无理的人没福。心浮气躁的人没福，傲慢的人没福，怀疑的人没福，没有福是因为他没有慧。所以慧前福就薄了。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宁愿自己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做杀盗阎王。啊，为什么？他知道，生命不是这一生，生生世世，这一世如果不易，来生可苦了。这一生能够守义而死，来生有福报啊！啊，所以不仁不义，他决定不会去干。啊，构障深重。够重，障就深。你看这八个字，福慧浅薄，够重，障深。所有法门对他都没效，纵然他喜欢，他学习。他修行，但是烦恼习气除不掉，啊，那么所学的呢？哎，这以前李老师常说，提醒我们，傲慢脾气不断增长啊！啊，没知识的时候还挺老实的，知识越丰富啊，眼睛长在头顶上了，瞧不起人了。

甚至于连父母都瞧不起。啊，父母念的书没他多，他拿到学位，父母没拿到。啊，瞧不起父母，啊，轻慢长辈。这就学错了，啊！这个修学是走上邪门歪道去了，啊，学偏了，学邪了。那么，唯独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但凭幸运之名，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顶法啊，最高峰了，最顶级的大法，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金灯不退。这话真的不是假的。啊，只有这个法门能普度一切苦海众生，同等彼岸。没有第二个法门呐、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害而登彼岸？这真话，凡夫不可能呐、这个凡夫是指十法界。啊，设法界里头没有人能成就。啊，六道众生呢，那更不用想了。故大悲慈父，粘土道士，啊，大慈大悲。诸佛如来像父母一样啊，爱护子女，粘土导师是指阿弥陀佛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名念我的慈悲怜悯我们啊，为我们开此净土法门这我们才有救了，不开这个法门我们还是永劫轮回。我们冷静思维，没有这个法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没消息，没指望啊！那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呢，才普度娑婆一切苦难众生。啊，佛这个门开了，啊，
问题就是众生肯不肯进来。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不愿意进来。这就叫无缘众生。妙行苦乐二途，这部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极乐之乐乐在哪里？一样一样列举出来。娑婆世界苦在什么地方？也是一桩一桩列举出来。让我们清清楚楚听了、读了，再想想现前所处的环境，去对照一下，佛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总结此大火炬。此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指我们这个地球。大火炬是说满中大火，这苦啊！哪里有乐啊？现在享受享乐。这个人真是心粗大意，你没有想到，落完了之后那个苦怎么办？落是苦因呢。这个落不是真落，后遗症不堪设想。举一个例子，为什么现在人堕胎的这么多？平均一天有15万多人，这个世界上，那他做落啊，落后要杀人呐，杀自己的儿女啊，这种冤业。命债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他没想到这个后果，他想到这个后果他敢干吗？想到这个后果，一人心灰呀。讲仁义道德止不住啊，他不怕了。这个因果报应，他就害怕了。冤害里面最重的就是杀人、杀生。果报在地狱。而且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麻烦大。极阳沉迷众生。极是极力。阳是现阳。让我们沉迷在苦海里的众生觉悟了。那么极乐世界比清凉池抱莲在前。此大火炬比
清凉池，极乐世界是清凉世界，宝莲在前，这是极乐世界，七宝莲华。那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刀山在后，刀山是地狱。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一生有没有造地狱业？啊，这一点我们比不上盈科法师。盈科法师知道他自己造地狱业，知道将来必定堕地狱。啊，那么要想不堕地狱，只有一个办法：念佛往生。他下定了决心，选择念佛往生。啊，那么可以见到他的诚意，他真的叫真诚到极处，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没有别的，这至诚感通啊！啊，真诚到极处就有感应了。啊，三天就往生了。净土圣贤录记载这一桩事情，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不是骗人的。

他选择的正确，他有智慧。我们比不上盈科啊，他的选择正确，从苦海里面跳出来，登上宝莲，往生净土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于是自然升起深愿。这个深愿就是求生净土的大愿。这个愿是无比殊胜啊，世间所有一切愿没有能跟它相比。啊，你愿做总统，愿做国王，啊，愿做忉利天主、大梵天王，啊，再高的摩西首罗天王，也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做什么样的天王，都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啊，这些天王实在讲不稀奇啊，谁没做过啊？无量劫在轮回当中，你能说你没做过吗？

做过食了以后再轮回忘记掉了。到什么时候你有他心通的时候，你全知道了。啊，天王做过，地狱也下过，哪一道都去过。啊，有了续命通的话，哎呀，每一道都挺熟的。啊，都在那里住过很长时期嘛。啊，大概时间住的最短的是人道。所以真清楚明白了，一定求生净土啊。啊，升起这个深愿，愿力娑婆，求生极乐。既生信愿，更持名号，便得度脱。啊，信愿在前面。啊，这是引导我们，我们有方向，有目标。这一句佛号，念念呢，跟自己的目标方向呢，都相应。身彼过矣，见佛闻法，得无上悟。这为什么？这个要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本愿，以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给我们，让我们的烦恼跟业障消除。烦恼业障不消除，怎么能得无上悟？无上悟是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只是我们烦恼业障把它长出了。啊，弥陀的本愿功德能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啊，说实在的话，弥陀的帮助是缘，因是什么？因是自性，自性本有。啊，自性本有如来智慧德相，自性没有烦恼习气业障。那没有的。啊，虽然佛加持，还得自己有几分努力。啊，自己的真干呢，真心真愿，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念同佛善根福德，这就是你业障为什么消掉，你烦恼为什么不见了？道理就在此地，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啊，由有念而入无念，现前我们有念呢，念久了之后啊，就到无念了。无念是什么？三昧现前。

啊，现在我们有妄念，有杂念，啊，常常扰乱我们正念。念久了，这个妄念呢，跟杂念呢，越来越少，少到最后没有了。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功夫有前身。还有习气，是一心不乱。习气没有了，理一心不乱。啊，因往生而起无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无生。啊，经上所说的。无生法忍，你对于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你承认了，你认可了，你亲眼看见了，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啊，你怎么看见呢？你能把1600兆分之1秒掌握住了，你就看见了。啊，那是多深的定功。这样微细的念头，这么快速的念头，你能掌握住它，啊，你能见到它。啊，像我们照相，按照相机的快门，啊，这个快门是1/1000秒。就相当快了，啊，照什么？照空中的喷射飞机，以最高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啊，1小时1000公里，你用这个快门就照它，它没动，你照清清楚楚，确实它没动。不生不灭的现象，在这个境界里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今天讲全宇宙，所有一切现象，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在这一个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啊，离开这个波动，什么都没有啊。佛看清楚了，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事实真相，真相明了之后，我们要起入与真相相应的境界，啊，这就是佛菩萨了。真相清楚之后，我们依然住到我们自己现前妄心的境界。

那没用处，那只是说说笑笑而已。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生死虽然是假的，你还得要遵守，你没有办法超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妙，妙在此地，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而起无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顿悟此心本来平等呐、啊。我们跟诸佛如来用的是一个心，我们跟地狱众生用的也是一个心，我们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所用的心还是一个心。啊，那么这些都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伦理。伦理是说关系，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既然是一体，就不能够说是不照顾，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佛菩萨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正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没有染污，平等的慈悲没有高下，觉悟的慈悲没有偏斜。这自心流露啊，顿悟此心呐，本来平等。

再看底下这一段，唐海东云霄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是唐朝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大师的。啊，他说：“四十八愿先为凡夫啊，兼为三乘圣人。”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以四十八愿，摄受一切众生。谁是第一个对象？凡夫。此地说的凡夫是指六道凡夫。啊，为什么？六道众生迷得最深。啊，实在讲，他最苦。要先度最苦的人。

这个三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等于说他们是附带，主要是度六道众生。可见净土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也。凡夫得度，跟圣人得度没有差等，它是平等，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这段讲他离妙法，善乎行人。我们看念老祖籍，其他法门全凭自力了，末世修行多诸障难，列入楞严中光明行人与禅观中之五十种阴魔干扰，行人正见少时，变现魔王。多少人，修行人，都是很好的修行人，都乐在魔王里头，都跟魔去了。原来都是好心啊！啊，为什么去了呢？经不起诱惑。啊，古人所谓的高明、厚利、美食这三种东西，你能逃得过吗？好名的人敌不过高明，啊，给你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官爵，你就投降了，就跟他走了。好利的人给他财富，啊，他就变心了。啊，好色的人，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就是好色。得到西施，实际上西施去做间谍的，啊，他爱上了西施，是要他命的，是灭他国的，啊，你说愚不愚痴？啊，这是世间法了。出世间法的危害更大了。你这一生能做佛，他把你拉回来，再去搞六道轮回，比西施厉害啊！西施只叫你，只叫夫差亡国啊，只叫他送命呢、啊。这个是，你看做佛了，把你拉回来去搞六道轮回。你还以为是好事啊？这就真叫糊涂到所以然了。

做佛的机会多难遇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是很容易遇到的啊。百千万劫遇到一次，你能不珍惜它吗？可是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这个经天天读，天天讲，讲给人听，就是讲给自己听。别人能听几分，我们不知道啊。自己分分自立呀，只有天天讲，天天提醒自己呀，才能敌得过这些诱惑。我们一被诱惑就前功尽弃了。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些殊胜的缘分。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好的因缘，能闻到这样殊胜的经典，真不容易啊！重重难关，我们都破了，都过去了。如果在进园当中稍稍不小心，就堕落了。受到别人赞叹，是什么心情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

跟古人去比比，我们差太远了，不值得人家赞叹了，不敢承担啊！啊，不能跟现在人比，不能跟往后人比，那他不如我们呢，我们跟前人比。啊，跟前人比，我们就会谦虚了，不敢有丝毫傲慢才对。

啊，所以这个其他的法门全凭自力啊，末世修行障难太多了，我们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还不够多吗？啊，《楞严经》中所说的这修禅啊，禅定当中有50种阴谋干扰，这50种阴谋分配在五阴：色、受、想、行、识，各有10种。这50种啊，这个修行人正见上。

稍稍偏差一点就完了。啊，修行到最后成魔道了，他不是成佛，他成魔了。啊，成魔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以为成佛。故该经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劫，劫受群邪。”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教给我们如何去对付这一种魔境。啊，那么自己这境界现前，不要去理会它，就没事情。啊，比如说梦中间见到佛了，定中见到佛了，哦，你很欢喜，觉得自己功夫不错，我见到佛了，别人都没见到，我比他们高。这就上了魔的当了，你已经中了邪了。啊，为什么？佛在《般若经》上教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禅宗说：“魔来战魔，佛来战佛。”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管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去理它，如如不动。啊，我在旧金山的时候，甘太太有个女儿，小女儿甘桂穗，以后出家了。啊，出家我没有跟她见过面，我知道她在旧金山那个时代，她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小主管。啊，跟他妈妈一起学佛，学得很不错。啊，也在台中亲近过李老师。啊，那个时候，他好像高中才毕业。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以后在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啊，他租了一个房子，鬼屋。每天晚上这鬼出现，啊，他告诉我，这个鬼在未出现之前，先就那个气味很难闻的气味，啊，然后鬼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就向他面前一步一步逼近，要他命的，啊，他就念佛。啊！大声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鬼就不动。不念呢，他就往前面走；念呢，他就不动。啊，距离自己大概是1-2公尺，很近啊。念到天快亮了，鬼就走了。每天晚上都来，他真有胆量。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换个房子？哎，他说不要换，这对我有好处，天天逼我念佛。啊，这不是坏事。他不逼我，我没有那么样用功念佛，逼着我精进。啊，这个难得了，
一般人受不了啊！啊，他能够经得起考验。可见行人稍有执着，便是正解。介入魔途啊，求生反降啊，甚至堕入泥泞是地狱。这是修学别的法门呢，靠自力了。啊，稍稍有分别有执着，就入魔的境界了。啊，几个人有真知真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求生，反而堕落了，严重的堕在地狱。啊，是故其余诸法了，命难行道啊！啊。这个法门叫易行道啊。

下面这一段，但念佛法门，同于密法，是他理门，属于果教。啊，其他法门要靠自己修正，烦恼习气少一分，啊，业障少一分，你才能往前面提升一分。所以称为难行道，修学的时间长啊。这个法门叫易行道，不靠自己的力量，靠他力，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啊，所以同于密法，啊，是他理门，属于果教。仙人发心念佛，仗弥陀本愿摄受，威神加皮，护持行者，魔不能扰。那有很多人念佛，为什么还被魔扰？有啊，不但有啊，很多啊。你仔细用经文去对照，把他被魔干扰的原因找出来，他不是真心。他不是真愿，他也不是真念。所以，魔能够干扰他。为什么呢？护法神就离开他了，不在他身边。下面讲，如《摄往生经》云，这佛说的，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真愿呐、啊！彼佛即亲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我们要认真相信佛说的话，决定没有疑惑。啊，如果我们信愿有问题，念佛有夹杂，有妄念，虽然想求生极乐世界，还留念这个世界，或者还常常想到天道，啊，这个我们的信愿不坚固，
才会招来魔的扰乱。如果我们信心坚定，不会有这些事情。盈科法师坐卧多端呐、他自己承认了，他劣根性很严重啊，经不起诱惑啊，也就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都会严重的干扰他，他就造罪业，这样的人，魔不干扰他吗？他升起一念正心，真正知道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把他自己吓到了。他要不是一心专念，怎么能感应佛来？所以关键呢，还是自己心正不正。念成不成，关键在此地。真心诚意，护法菩萨保佑你，护法圣神保佑你，魔就不得其便。古圣先贤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邪不胜正。

我们会被魔、被鬼干扰，就是我们的心不正。啊，心一端正了，这魔鬼自然就离开了，再不回来了。啊，干归碎这个例子，我们就很明显了，他的心正。啊，他不愿意搬家，愿意接受来考验。考验一段时期，鬼自然就没有了，他就不来了。

这是真正发心。你发心，佛就派遣25位菩萨。真正皈依三宝。经上讲的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受五戒，每受一戒，有5位护戒神，五戒通通具足，有25位护戒神，也是日夜保护你。他真受啊，不是假的。戒坛上受的那个不作数啊。老和尚给你传授的三规是戒缘三规啊。你要真发心啊。三规一可不得了。36位护法神呢，比这个讲的多，比受五戒也讲的多啊。为什么？三规是根本大戒，是修行人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通通跟他相应。皈依佛，觉而不迷。就是从迷惑颠倒，回归自性。就叫皈依佛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他是皈依自性佛皈依佛是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叫皈依佛。皈依僧呢，僧是清净，从染污回过头来，以自性清净心，这叫皈依僧。你要这样的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保佑你。你要是失掉了，护法神就走了，就离开了。今天几个人受了三皈依，他的方向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没做到啊，没做到，那个三皈是假的，不是真的，受戒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不能做假的。做假的错了。啊，这些话我们要多听多读，常常记在心上，做真佛弟子啊，不要做假的。下面这一段又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这是大势至菩萨，菩萨在楞严会上说明他修行成佛的方法，他是用念佛法门，所以大势至菩萨，他是在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用念佛法门成佛的。啊，所以我们讲祖师。法界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啊，娑婆世界祖师是普贤菩萨，慧远是中国的净宗第一代祖师。我认识黄念老那个时候在美国，他就跟我开玩笑，他说：“法师啊，你在美国做净宗第一代祖师。”啊，所以祖师很多。啊，哪个地方祖师？啊，这个要有真正成就啊。净土宗祖师不是传位的啊，不像其他各个宗派祖师都是一代一代啊承传的啊，有证书啊，这个碟就是证书啊，上一代传下来，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是民选的，民主选举的。啊，谁选举的呢？这个法师死了以后，他自己修净土，对净土宗有一定的贡献，大家承认他是这一代的祖师。啊，民选的，不是哪一个人争取得到的。啊，印光大师第十三代。听说现在很多人要争第十四代，这能争得到吗？啊，也许可以争到，现在可以贿选呢，可以拿钱买票啊。啊，但是拿钱买票的，世间人承认你，佛菩萨不承认的，护法神不承认的。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可能麻烦更大了，不止赶出门了，可能把你赶到地狱去了。啊，那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大势至菩萨说明他自己在这个世间专门摄取念佛人，
啊，往生净土，也就专门戒引念佛求生净土的人。进修戒要云，进修叫下莲居老居士做的，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大礼要啊，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令利三途得无上列了。那我们就晓得真正念佛求生的人啊，阿弥陀佛派遣二十五菩萨，这个里头一定有大势至菩萨啊，可能大势至菩萨是这二十五菩萨里面的首领啊，好像这个班呢，他是班长啊。啊，帮助这些人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离开三途啊，得无上力。这个无上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无上力了。又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是《弥陀经》上说的。又念佛之人，有四摄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这些都是佛经上说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对佛要有信心，对教要有信心，不要被别人吓到了。在这个时代，

灵异的事情很多，中国外国到处都有。我们第一次到东北去，是跟韩馆长一道，他是大连人。大陆开放之后，他回到老家，看看他的兄弟姐妹。家乡还有一些父老。顺便，我们到沈阳去玩，到长春去玩，这两个大城市。在长春住的这个旅馆是很新。是个相当高级的旅馆。我跟他住。

在同一层楼。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告诉我，这旅馆不干净。我说挺干净的，哪里不干净呢？原来他说，这个地方鬼很多，晚上找他，很多很多就找他。他问我怎么，我说晚睡得很好，一睡到天亮，什么事也没有。这他为什么找你呀？哎，我说他当然找你，他找我没用啊。那为什么？我在这个道场说话不算数啊，没人听我的。这道场人听你的，你发号施令啊，他不找你找谁啊？他找我干什么？找你超度啊！一句话提醒他了，你赶紧发愿回到台湾去，给他做超度佛事，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我们要知道，长春在国共战争的时候是被围城，围得紧紧的，不让城里人出来，城里人全是饿死的，到时候人吃人，好像30多万人全统统死掉。这个战争多可怕了！这些人死的时候多怨呢，那个怨恨心多重啊！要是赶紧给他做一趟佛事，超度他们。这些事到处都有，中国外国。那么我们在洛杉矶住的时候，有一个同修，他跟我们住在达拉斯，他的岳父岳母住在洛杉矶，他们给他买一栋房子。房子也是贵屋，有人晓得贵屋，所以他价格很便宜。他说有一天，真的，他这个房子常常门自己开了，里面坐一板凳都好像有人在坐，这个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真有。他有一天，他的老岳父在洗澡。看到外面有人，他知道是鬼。那个鬼说，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死去的，没离开。要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居然答应了一声，把他给吓坏了，衣服也没穿就往外边跑。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要警告自己，自己遇到这些，我们功夫还差一点，心还是不清净，信心还没有达到标准，如果有60分的标准，大概就没事了。正是古人所说，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自己不能有名利心。不能有不善的念头。学佛一定要依教奉行。佛教给我们的，你看，一入门就叫你三归：觉、正、净。这三个标准，

0: 成佛之道。一个得到了，三个全得到。好比一个房子，三个门，无论从哪个门走进去，都是圆满得到。一二三，三二一。一般禅宗、信宗走绝门，讲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华严、法华这些叫教下，教下多半走的是正门、正知、正见。它是慢慢向上提升，没有觉门那么快，一闻千悟，这个是有阶级的，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慢慢向上提升。路子虽然长，很稳当。第三个就是进门。专修清净心，净土是进门，密宗是进门。法门无量无边呐，最后入门的只有这三门。到最后，到大殿了，只有这三个。随便从哪个门都能进去，得到的是圆满的。没进去是三门，进去之后是一二三三二一。所以法是平等法。这个净宗无比殊胜难得。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劝说，诸佛菩萨赞叹，龙天善神佛佑，念佛人是最有福的人，如果还遇到奇奇怪怪事情，心行不正，自己有问题，修正心念就恢复正常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159页，159页，第三行看起，第三行。由上可见，前面呢所说的念佛之人，由弥陀所牵制25菩萨，于一切时拥护加持，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佛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这个几句话了，我们要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最吉祥的事情，无过于念佛。最殊胜的事情，无过于念佛。一切这些灾难魔障都不会干扰你。如果有魔障来干扰，你要认真反省，问题不在外面，一定是自己信心不足，还有怀疑，愿心不足，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所以菩萨保佑你，诸佛护念你，你自己这里有障碍，出问题了。如果自己信心十足，坚定不移，这话句句是真的。我们有些

人说我们念佛了，佛菩萨说加持不灵啊，还是有冤亲债主来找我，还是有很多磨难来找我。啊，从这里起疑惑，啊，丧失了信心，愿佛菩萨不灵，啊，不保佑，不加持。这是罪上加罪啊！不知道啊，错在自己本身呐、啊。佛菩萨没错中国古人教人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非常有道理。啊，只要出了问题，问题不在外头，自己认真反省，啊，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问题就解决了。啊，怨天尤人，啊，一点点小事情就怨天尤人，这个罪过就重了，罪过就大了，就错了。前面我们读过《十往生经》里头佛说的，啊，这个就在前面。佛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这个人。啊，行住坐卧，无论是昼夜，一切时一切处，啊，这25位菩萨护持他，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这个话，我们应当谛心佛言，要真正相信。啊，何况还有大势至菩萨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只要看到是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都摄取不舍啊，决定帮助他远离三恶道，得生净土。啊，《弥陀经》上说的，文殊经受持者，受持是真干呐、啊。啊，就闻诸佛名者，这个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又念佛之人呢，有40里光明诸身，魔不能犯呐、啊。啊，真正一个念佛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光照40里。啊，40里之内，这个里头人，都沾他的光，都蒙他的福。这个地区没有磨难啊，所以这一段说，这是这一段的总结，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化险为夷，称为易行道啊！修学这个法门呢，只要真心，没有怀疑，没有杂念，
一心一意专修，很容易成就。啊，我们举了一个历史过去，大家都记得很熟的，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啊，什么都不会。啊，靠学会了一个不锅不碗这么一个手艺生活。这种生活抗战时候有，我们见过。仅次于乞丐，比乞丐稍微强一点。啊，真可怜呐！啊，40多岁，找到了小时候的玩伴，同一个村庄生长的地仙法师，小时候玩伴。哎，看到他出家不错，有吃的，有穿的，有房子住。啊，就要求要跟他出家。啊，在那个时候，40多岁出家难了。啊，出家住在寺庙里，最低限度的5堂功课要会呀。那5堂功课他就学不来呀，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另一个途径就是讲经教学。啊，他不认识字，这条路也走不通。2条路都走不通，寺庙怎么能住？啊，到最后不得已，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的小庙，没有人住了。啊，地仙法师让他住那边，只是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等你会念吧，先会念，会念就行。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不分昼夜。他听话，他真干。你看3年。日知时知，站着往生，这成功了。啊，这样的人3年都能成功。啊，这个成就，正如地老法师赞叹。啊，老法师真赞叹，老法师不随便赞叹人的。啊，赞叹他了，没有白出家了。啊，你的成就啊，说天下红宗言教的大善知识不如你啊。啊，红宗是禅宗的大德，言教是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没一个能比得上你。这叫智慧。又说天下丛林、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那是讲福报。啊，红宗言教的是说智慧，他们那些人智慧福报都比不上你，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谁能比得上？啊，像这个样子，在中国历代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啊，做一个弥陀弟子啊，念佛求往生的示范给我们看啊，这种人叫做正传

你不相信，我做证据，我做样子给你看，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向这些人学习，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啊，凡是不能往生的，他那个障碍的根，不外乎三种：放不下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是亲情。这三样有一样放不下。阿弥陀佛派来25位菩萨不见了，啊，护法圣神也没有了，啊，你自己有障碍，你不是真念佛，你不是真求生净土，啊，你在这个世间还舍不得离开。啊，你的情执还没断，啊，所以你这一生呢，还继续搞六道轮回，极乐世界去不了，跟锅炉匠比呀，天渊之差了，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啊，这下面说，或以谈他离为着相，应知他离也是自性呢。自他不二，自他完然。大乘教里头有说到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体。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性弥陀，我们同一个自性。生的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唯心净土，心是自己的本性，性是自己的自性，啊，自家精心自信呢、啊，心性不是外头来的、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些都不要被人几句话说了，心就动摇了，啊，信心就失掉了。啊，这个地方讲得好，因他心，他心是因他力呀、阿弥陀佛的力。加持的力量，而显自性。把我们的真心念出来了，妄心念掉了，真心就透出来了。妄心是妄想分别之处，真心是什么？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真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要明白这个道理。从有念呢，一入无念，正是本法深妙处啊！本法是念佛方法，深妙处啊，是无量寿经的深妙处啊，是持名念佛的深妙处啊。几个人知道？他要知道，他就不会动摇了。他还会动摇，还有疑惑，他不知道啊。是故弥陀要戒云：此之法门，全在了字了他即字。这话说得好，了是明了，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中峰禅师《三十七念》里面讲得非常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啊，这就是讲的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你还在分自分他，就错了。你还有分别执着。啊，这是什么？分别执着没放下了，通通放下，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是锅炉匠的成就。啊，我们可以说锅炉匠一类的成就，若慧眼他佛，则是他见未忘，叫分别没忘啊。若偏中自佛，即是我见颠倒，叫什么？执着没放下。啊，希望我们把执着、把分别通通放下，功夫就得力了。啊，这个执见不能放下了，我们念佛功夫全都破坏掉了。所以，弥陀想加持，加不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老实。佛想帮忙帮不上，下面第四段，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就赞叹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59页倒数第二行，复无念与无声，原非凡夫之所能，凡夫做不到啊。无念是自己的念头，念念相续，前念灭了，后念自然生了。不但凡夫做不到，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没做到。啊，
当然凡夫做不到。

原叫八地菩萨，这是什么？说能做到的人，不是别教啊，原教啊，原教八地，别教八地只等于原教八住。你看。立一切心意识分别，使得真得无生法忍。这个地方这一句“立一切心意识分别”，就是法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是原教八地菩萨才能做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是无念，真正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我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可见呢，此乃圣者之所难。大圣才能做到啊，七地以前都做不到啊。是安能栖之于居夫凡夫？居夫就是烦恼具足，一瓶也没断，他怎么能做到？是以。善导大师四帖书曰：“这个四帖书是指的《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所做的注解叫四帖书。这个经上讲的16种关门。”观无量寿佛经主要讲的是念佛往生的道理。其次呢，讲念佛往生的方法，讲16种方法。持名念佛是第16种。最后的一种是持名。善导大师说：“经此关门等，直方而立相啊，住行而取境啊，总不明。”无相理念也，这个法门不说无相，不说理念，真的直方立相，直方专指西方，立相西方有极乐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不是无相，不是讲万法皆空。这个就我们好学了。住心取境，我们心要不安住一个地方，心就慌了，心就乱了。凡夫的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他心住在妄想上，住在杂念上。所以很杂很乱这个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带来了苦难我们今天就是综合过去所讲的
《摩诃止观》第八卷跟我们讲啊，病有六缘。啊，我们讲的杂念，杂念妄想啊带来的疾病呢，众生有病不外乎六种原因。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是地水火风，叫四大不调，人生病了。第二种呢，饮食不节。暴饮暴食，不知道节制，特别是现代的饮食，染污严重啊！肉食那个染污更不必说了，都带着病菌。就是连蔬菜稻米现在也麻烦，它有农药化肥，人长期吃用都会带来麻烦。这属于饮食，这知道现在染污多重。第三呢，坐禅不调，不懂得调心，不懂得调身，坐的姿势不对，坐久了坐出毛病出来了。那么这个三条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触犯的，这得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调理。第四种啊，鬼神得病，你的心行不善，鬼神来教你造罪业。为什么？他是你的冤亲债主，他报复你，让你多造一点罪业，你多受罪。第四种啊，魔神相扰，这是什么？这是一般是修行人。修行人呢，有冤亲债主来扰乱你。这个里头最厉害的是天魔。天魔是第六天的天主。波旬魔王，他不喜欢人修行正果，不希望人离开六道轮回。你在六道他欢喜，你离开六道他就愁眉苦脸。他会干扰你。这两种，我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鬼神魔神都不能得其便。为什么呢？真诚恭敬跟他不相应。他是虚伪的，是欺骗人的。所以我们有护法真神。他不能来干扰。第六个是恶业所起的病，这个病最麻烦。你看，不是属于生理的，不是属于饮食不节，也不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自己造的罪孽造得太深，

引发的病，这叫业障病。啊，业障病医生治不好。啊，你要找冤亲债主啊，你超度他们，他不是这个，不是这桩事，与这个事情不相干。啊，也没有办法调解。啊，不是冤亲债主找麻烦，这是自己业障，造的业太重了。只有一个方法，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真回头，真信净宗，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行。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宋朝银科法师就是这个例子。他是自己造的罪业很重，啊，真正忏悔，他晓得。他要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啊，想到阿鼻地狱，他就害怕了。啊，所以他真干，这不是假的。啊，你看，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例子太好了。啊，恶业所起的病啊。阿弥陀佛跟他见面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啊，银科法师这个时候智慧就现前了。啊，他要求阿弥陀佛，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外面一引诱，他又去干错事了，那十年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啊，所以不要了，啊，现在就跟佛走，佛跟他约了3天之后来接引。他3天之后真往生了，没有生病啊，啊，自在往生了，啊，这是恶业所感的疾病，这个方法很有效，啊，恶业起的病呢，医生治不了。我们用什么超度的方法结怨世界也治不了，它不是这一类的。啊，自作自受，自己忏悔就能治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小乘经典里的佛都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把你散乱的心集中在一点，特别是我们都集中在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多大，什么都能治啊，这有信心呢、啊。这么有信心，那自己的受苦受罪啊，啊，自己有坚定的信心。那这个下面我们把重要的写出来了，啥？其肝炎病，杀生。啊，杀生太多，吃肉太多，你的肝容易得病，外面呢眼容易得病。啊，眼看东西模糊，看不见了。啊，道。其肺痹病啊，
不义之财，用不正常的手段得来，这都是属于盗。啊，财物据为己有，会容易人引起肺病、啊，鼻病。淫欲起肾病、耳病，妄语起脾脏发病，啊，舌根生病，饮酒过度了，容易得心脏病，得口病。犯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通通都有，而且都过分了。这个人五脏五根肯定有病啊！但是持戒呢，也能够动业成病啊。持戒念佛很好的人，有时候也会生病啊。这生病是什么原因呢？人中清暴。啊，这是他有很重的罪业，应该有重报，因为他持戒，因为他念佛，啊，他回心向善，所以重罪轻报，啊，不是不灵，是此事业于谢故病，谢就是那个罪业快消得差不多了。快要消完了，有这些病的现象出生。业病有很多种啊，需要细心去观察、去检查，把病根找出来，然后你就有办法对治。啊，总的原因不外乎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你看，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了。啊，脏腑失调。天地变异，脏腑失调是内，我们的身内；天地变异是外面自然灾害，这是病苦啊！啊，疾苦、短命、自然灾祸，这是一切病的报。我们这用因缘果报。通通都是自作自受啊！啊，后面这一行，希望我们有警惕，有这个毛病改呀、啊！啊，悲恼伤肺，人常常有伤心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啊，容易得肺病。怒火伤肝，常常发脾气的人肝会有毛病啊，烦恼恐怖，我们现在讲压力，这些东西上升啊，恨上心啊，你怀恨恨人，实在你恨人顶多啊，他影响的是三分，自己伤自己的心是七分，不值得了。你把账算清楚的时候，啊，害人真的，人家受害是三分呢，害自己是七分呢。
所以古人劝人呢，害人之心不可有啊！连防人之心也不要有，有什么好防人呢？没有好防的嘛！防人也伤心啊，也很操心的，不用提防。修善净德，比什么都好啊！愿上脾胃，这是古人常说的。下面呢，恶念不善，恶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就起在，这是我们身外的，我们居住的环境。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怎么来的？是恶念、不善的心行所起来的，不是自然灾害。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怎么会有灾难呢？一切灾难都是人为的，人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所以贪其水灾，嗔其火灾，痴其风灾，慢其地震，疑其山崩地陷，落成地陷，这是现在常有幕后是药，怎么治法？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无常，佛家的无界是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我们只要把后头这一条做好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身心健康，居住的地方不会有任何灾难发生。把仁义礼智信做到，把五戒做好，十善做好，六合做好，一心念佛。一切疾病灾难通通没有了。那么这是今天把它汇集起来，共享供养我们的同修。这个印出来了，我们这里可以多拿得到，大家都可以多拿几份去送朋友。

所以净宗他不是讲空门，他是跟你讲有的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念佛真的往生净土，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如来玄之末代最诸凡夫，末代是末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众生造罪业啊，无逆十恶，地球严重染污，我们身心染污，大地染污，啊，我们依赖生存，受污染污，啊，衣着也是染污。现在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了，啊，这样的凡夫，立相助心，

上不能得。啊，这个是立相住心这个方法，在佛法不是最高的方法，是这个方法都不能成就，何况立相而求是者？啊，那要叫你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是根本做不到。那是大乘，上上根人才有分啊，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啊。四无数通人啊，好像没有神通。那些普通人居空立世，让你在空中造一个房子行吗？不行啊，没有这个能力。哎，可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你希望你的房子在空中，真的在空中啊？希望它在地面，它就在地面啊。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啊，我们这个世界不行啊。再看下面一段，我们通通看解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原文：盖以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呀，从没暂息。啊，这是先从比喻上来说。啊，我们世界的众生，啊，他的妄念，妄心就是妄念，前念灭，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从来不间断。啊，好像很急的流水，从未暂息过。从什么时候呢？从我们最初一念不绝，这个念头起来了，到什么时候它才熄掉呢？到成佛。你没有成佛，这个念头就不会熄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念头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自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念头叫无始烦恼。啊，叫无明，无始无明烦恼。这烦恼也不是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把它当作真的，肯定认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啊，亏就吃在真的。什么人知道他是假的呢？八地以上，八地以上这个境界他看到了，他完全明白了啊，看到当然就想把它断掉。你看还要经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才能把它断干净。不是一看见就能断的，还要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呢。啊，真断了，那就是妙觉如来。
他修

现在这个场所，十宝庄严图不见了，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指的方不见了，立的相也不见了。这是如来究竟的境界。你看，自然真的，啊，一点都不操心。那现在，我们不是八地以上的境界。我们今天的境界，就像此地的四句话说的：“念念相续，如急流水，从未沾息。”啊，是今日勉强的按捺，你勉强的把它按住，止住它。初念呢，虽得稍息，啊，修定、持咒、念佛，这都是把它按捺。初念好像没有了，细念从未沾止啊，细念你不知道。阿罗汉修行不简单啊，四果四相，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相当长的时间，啊，把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思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他算是醒悟过来了，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了。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啊，他所看到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六道三途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他从秽土里头跳出来，升到净土了。那净土中细念、粗念没有了啊，这个执着是最粗的念头啊，分别细了。在四圣法界里，阿罗汉断习气，辟支佛断分别，分别断尽了，辟支佛成菩萨了，菩萨再把辟支佛的习气断掉，那就成佛了。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就很清楚，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尘沙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华严经上讲不分别不执着啊，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十法界里面的佛。他现在要断的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什么功夫呢？修不起心不动念，不是不看不听，一看一听啊，虽看不起心动念，虽听也不起心动念啊，就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
里面如如不

这个修成功了，他就超越设法界了。设法界还是一场梦，第二次梦醒了，设法界不见了。啊，眼前是什么境界呢？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啊，那我们晓得，十法界的佛把无始无明断掉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怎么来的？就是习气变的。习气如果断掉了，十报土就没有。可是习气非常难断啊，不像见思的习气，不像尘沙习气，那都有办法断。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因为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用什么方法断它？你想断它又起心动念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修行，就是随他去吧，别去理他，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这个境界里叫无功用道。啊，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啊，你一用力你就堕落了，你就往下堕了。啊，一切恒顺自然啊，在十报土里面修行，实在讲只有一个障碍，不能回常寂光，就这么一个障碍。除这一个障碍之外，其他的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华严经讲的四无碍，它通通具足。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他有能力供养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能力分身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他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在供养，供养修福，都有他在闻法，啊，诸佛在说法，他都在那里听法。闻法是开智慧，佛慧双修啊。所以在十报庄严土的人啊，他们的事情，每天干的事情。就是供佛闻法啊，再就是呢帮助众生啊，有缘的众生，他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众生心里想见佛他就现佛身，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身去帮助这个众生啊，帮助他转恶为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帮助他转凡成圣啊，他能在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教化众生，他没有妨碍啊。等到时间到了，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常寂光了。啊，回常寂光那就得大自在了，跟众。

神奇感应，纯属于自然的。长激光什么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我们讲心也没有了，身心都不见了，身心变成了长激光。长激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事万物都在长极光普照之中，所以诸佛如来跟我们一体呀！就像我们在这个小讲堂，这么多灯光照到我。我们的身心跟这个灯光融成一体，自自然然融成一体。可是我们这边的光呢，你隔了一层皮肤，它照外面，里头照不到。长激光不一样，照透了，里面全照见了，它没有障碍。像我们现在讲的 X 光，紫外光，它们有没有？它能穿透。所以长激光是一切光的源头。那是自己的真性。自信的相是一片光明，叫大光明藏。这才真的究竟圆满了，回归自信了。这是十方如来普度众生的本愿、本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初念稍稍止住一点，身心就感到自在了。细念从来没有停过，这个细念一秒钟1600兆的念头，单位是兆。1600兆，这个频率在波动，它没有停过。是行人，倘若错认，便云相应，十大谬错误啊！修行人，如果认为我们有一点点小功夫，心地得一点清凉，就误认了，我已经得定了。已经见性了，这就错了。于是大慈悲福，心无缘至此，垂此奇妙方便法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业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得纯熟，乃妄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暗合道妙，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把净宗的真正妙处说出来了。你这些这个方法真妙。我们要用平常的方法，总是要搞清楚、搞明白。

那么这个方法，首先要感谢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

他用这种奇妙方便的法门，就是直方立相，摄心专注。那我们真占便宜，一天到晚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想着，哎，哪个地方是西方？我们面对着西方。啊，相信西方那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现在加持我们。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他加持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同佛善根福德的时候。啊，善根是智慧，智慧福德跟佛是同等。啊，摄心专注。啊，摄心是收心。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就是摄心。专注就是专念，一心专念。你看，即此妄心。我们现在支持佛号的是妄心啊！啊，念一佛名呢，这一句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念佛，念一佛名，唤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真的换了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吗？这话真的吗？你们谁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同学习这么多年了，我问这个话，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为什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心有所念。这一念的时间多长呢？一弹指。我们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止一弹指。啊，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最快的一念大概要半秒钟。啊，两声佛号就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了？1600兆啊！这你说的百千万亿妄想杂念，有没有超过1600兆？没有啊，这个话是真一点没有夸张啊！啊，一秒钟啊，我们的妄想杂念呢，已是1600兆。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不就是把1600兆的妄念还过来了？这法真妙啊！所以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说得非常的保守。念到成熟，乃往能所。啊，能念的心忘掉了，所念的佛忘掉了。但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不停止，还在那里。啊，自己感觉什么？感觉身体没有了，或者是下半身没有了，或者是上半身没有了。很多修行人有这个境界。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啊，这是什么境界呢？这是妄能妄所的境界。
啊。

这境界并不是很高，念到专一的时候，这境界就会显现，心无所住，可是佛号分明啊，一句接一句念下去，这叫暗合道妙啊，便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叫无住生心。念得成熟，妄能妄所，心无所住，就是《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啊，佛号清清楚楚。也是一句接一句，这叫圣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金刚经》上说的妙谛，我们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可以修成功。啊，别的法门不行啊，这个法门行啊。念到功夫成熟，一切法门全贯通了。无量法门即是一门，一门即是无量法门。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夫众生之生灭心，处处能缘。攀缘呢，就是妄想啊，可以想过去，可以想未来，可以想此地，可以想他方。啊，生灭心就是妄心。啊，前念生后念灭，但是它的能量非常之大。啊，它就是不能圆般若，它圆不到自信。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它圆不到。自信里的智慧就是般若。须未等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契入啊，别教地上菩萨就是初地以上，在华严经原叫初住以上啊，这样的人于无住时啊即身心，于身心时即无住。他无住跟身心是同时的。实际上本来是同时的。啊，可是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总是把它打成两段。啊，一时身心，另一时无助。无助的时候不是身心，身心的时候不是无助，可见凡夫绝分。啊，凡夫对于《金刚经》的境界没有办法契入啊。但是念佛人不一样，
念佛的人呢，暗合道妙。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可以契入这个境界。啊，虽然心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句佛号继续不断。佛号虽然继续不断，心里头也一无所有。无助跟身心是同时，不是两极。因此，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令众生呢即念离念，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神。啊，这就是经中所说的一心不乱。啊，不是事一心不乱，这是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跟教下大开圆觉的境界也是相同。啊，大开圆觉，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贯通的。啊，他不需要学的。啊，一部经通了，一个法门通了，一切全通了。这是佛法。啊，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学一样，只懂一样，各行如各山。啊，他不能够全通。为什么？他用识，他用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通。那佛法为什么会通？他不用识，他用智，他用真心。他用真智慧，所以他能够一切贯通。啊，真心真智慧都要把虚妄放下。啊，什么是虚妄？执着是虚妄，分别是虚妄，妄想是虚妄，这个东西只要一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能得定。那是什么定？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是不动。啊，没有摇摆的，这是自性本定。啊，换一句话是，本定才是你的真心。这个念头起伏，这不是真心，这妄心。啊，用念头起伏，你学来的是知识；用真心呢，你学来的是智慧。智慧能圆成佛道，能帮助我们自己回归自信，这个不可思议啊，知识不行啊。啊，在这个世间，知识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可以做个佛学学者，啊，专家学者。啊，也能讲得天花乱坠，
啊，也可以著作

登生，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烦恼习气没断呐。这就是古大德了，常常勘验学人，你会吗？意思就在此地。啊，你会不会？会，就是说会用真心；不会呢，你还是用的妄心，你还是用分别执着。啊，会的人不用分别执着。学得快呀、啊！啊，所以这一定要晓得净宗之妙，净宗的殊胜，妙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好在哪里？要能说得出来，就是教众生持名念佛，帮助众生。即念力念啊！我天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着相，不分别。哎，我不分别，不着他，我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没有阿弥陀佛断掉。那、啊、真可以不执着，不分别。啊，如果有杂念进来，妄念杂念很多，印光大师教我们即速念佛，啊，就是用他的身念法，身念法速呢，暗记，直记一到十，啊，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一到十，这个方法是。不让杂念进来啊！如果念的时候没有杂念了，就不要计数了，完全是暗合道妙啊！这个方法高就高在即念力念，其他的法门，这高级佛法是它力念是无念。啊，心里都真没有念头，但是又很容易起误会。啊，堕到无明里头去了，他修什么？修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四禅天，无想天，这变成外道了，这个很麻烦呐。啊，我们想到。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无想定啊，那不是真正禅定啊。啊，云谷禅师问他是怎么修的，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是很难得。这功夫算是不错，啊，他是很老实告诉云谷禅师，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那命既然注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了？干脆不想了嘛。所以他那个定叫不想，就是无想定了。那、啊、无想定还是迷惑颠倒，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有定没有慧。啊，佛教给我们的定是有定有慧。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这定慧要均等，这才能入定。这两个不平等，慧多定少。人心就慌乱，
就定不下来，叫调举。啊，心里七上八下。如果会少定多呢，就打瞌睡。啊，精神提不起来。啊，一定要他两个平等。哦，这就入了定了。啊，这入定也不容易啊，哪有念佛容易啊？念佛这个功夫比他高。啊，超过《金刚经》太多太多了。这些理搞清楚，我们对他才会相信，才不会怀疑，知道这个法门妙。啊，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成就老师说比他还殊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不容易 啊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别空过了啊，这才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全是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啊。所以你看，积念历练呢，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极凡成神。啊，你到极乐世界，哪有不成神的道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在加持你，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一点都不疑惑了。故苏超越，越三起于一念，越是超越，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这三大阿僧祇劫是谁啊？是十宝图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你这一就一个持佛念、持名念佛的方法了，超越他们。其住身于片言，片言就是一句佛号。住身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跟他们平等，你还超过他。幕后两句赞叹，志在妙用啊！知识到极处了。妙到极处，妙到顶点呢、啊，真真不可思议。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其他法门，乃证入无生，故为难行道。念佛法门巧入无生，巧妙啊！那他们那个是正当方法走的正科生呢、啊，我们这是巧方法了，巧方法超过他们啊！你看，经此敬业，巧入无生，该一心道也。这个巧入啊，容易，证入很难呐、啊。念佛法门，乃修行之捷路、经路。啊，经路是近路，直路不拐弯的。啊，最近的一条道路。那换一句话说，其他法门不是净土，是拐弯的，会达到啊，但是这个路走得很远，绕很大一圈才达到。

而持名一法呢，又为四种念佛中的捷径，故称净中之净。净路里的净路，四种念佛，这是净土宗说的，有十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最后一个持名念佛。这四种前面三个都难，

观想十六观经里头，第一观，落日悬空，啊，看每一天晚上太阳下山，看这个红太阳，观成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太阳都在你面前。你睁着眼睛，太阳在面前；闭着眼睛，太阳也在眼前。你试试看，你什么时候能观成功？很难呐！这个十六种观法，无论哪一观，只要一观成就了，都能往生。为什么？心系西方。跟阿弥陀佛相应，观相念佛得有大福报啊！造一尊庄严微妙的阿弥陀佛像，你一天到晚对着他看，你看他，他看你。这叫观相念佛，你离开相，离开相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功夫就断了。你一天到晚不能离开佛像，所以这要很大的福报啊！生活不成问题，有人伺候，有人照顾啊，他有这么空闲，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啊，也不容易啊，相去。观就空了，多难！念佛容易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所，大声念，小声念，默念，心里头念，金刚持，口有动，口没有声音，口实实在念。但是不出声音，叫金刚持。默念，口看不出来，心里是在念。所以持名最方便呐。持名念到念而无念，那就是实相念。所以持名通实相。暗合道妙这是四种念佛里头最近的经中之经。又本经，你看不常一心不乱，不提倡一心不乱不容易有人读了。阿弥陀经来跟我说，经上的标准是一心不乱，我做不到。他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弥陀经梵文原本不是一心不乱。

是一心系念啊，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翻的，是他的意思啊，不是佛经的本来的字啊，找梵文原本看就查出来了啊，他翻的不错，不能说他错。他这个翻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这才能往生，就真的把妄念杂念念掉了啊，清净心现前了，这并不是一心。这样的功夫在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佛光一照，你的功夫马上就提升一等啊，就升等了。佛光一照就升等了，那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念到四一心不乱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所以他没有说错。啊，讲清楚讲明白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经一定要明白，不能含糊，不能有疑惑，有疑惑就有障碍。啊，我们念到功夫成片是可能的，啊，这个不难。四意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这现在人做不到啊。理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啊。理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这个不是凡夫能做得到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有功夫成片的功夫，往生的时候就是四意心不乱所以本经《无量寿经》上不讲一心不乱，这以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叫修学的宗旨啊，修学最高指导原则啊，就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而发菩提心这一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太好了，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古大德没说过，他说出来了啊，他说真心有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愿是信啊，啊，真正肯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真有这个愿，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就好办了啊！
可不能怀疑，可不能犹豫，不能对这个世间有任何贪念。为什么？有贪念你就去不了，那就是你的业障。啊，这个障碍起不起作用，是你自己做主，别人做不了主的。我自己肯放下，他就障碍不了，我就稳稳当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要放得干净，不要有任何执着。啊，然后啊，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啊，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所以，但能发心转念，皆可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精确，简单扼要。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第一经。因为其，啊，因其为直接中的直接，方便当中的方便，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这个经这样的细说，主要是它真的是难信之法，真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的疑虑就断掉了，我们这一生呢，真正得到无量寿经殊胜的利益，这太殊胜了，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要知道，这个做佛是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样的佛，不是别的佛。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提到这么高，所以一般人不相信啊。日本净宗大德推崇此经，过于我国。这真的啊！日本黑谷大经社

海谷是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到日本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是日本净宗第一代祖师。与往生教有根本呢，也有之末。此经名根本，于经名之末。

那么净土主要的经典现在有五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五种经以无量寿经为根本，其他的是智谋。是此经呢是根本呐，余经是智谋。又此经名正往生教，余名旁往生教。这是正的，其他的是辅助的。我们讲正足双修啊。又此经名往生具足教，他经名往生不具足教。具足是圆满的意思。这个经确确实实讲得非常圆满。把极乐世界的缘起、阿弥陀佛的历史全都说出来。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实现？理事性相因果，面面周到，让我们身心不已。他经想弥陀经讲的简略。极乐世界历史没有说，四十八愿怎么来的没讲。观经只偏重在理论跟方法，其他的都不说了，只有这部经讲得圆满，讲得完整，面面俱到，说具上之意也。净土宗譬如妙高峰头。净土宗好像是高山高山峰啊。而本经呢正如峰头之顶尖。这是用比喻说。说明这个经的殊胜。本经为。当来一切寒凝，借以此法而得度脱。这是佛说的，就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来是将来，佛灭度之后，特别是末法之后，一切寒凝都是以这个法才能够度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指利己众生，此经为最也。持名之法了，暗合道妙，最易行故啊！这个暗合道妙的一句话。说得太好了。道妙是大般涅槃，道妙是诸佛所证的。

啊，没有想到持名跟实相相应。啊，念佛只要念下去，自自然然会念到念而无。

5年、2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去想，不要去作意，一直念下去，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生心。啊，就是大乘道妙啊！啊，所以最易行故，很容易你就能证得。啊，这个是功夫啊，不在他们之下。实际上呢，他们得不到佛力加持，我们这个地方不但得弥陀加持。本师释迦加持，一切十方诸佛加持，这个到哪去找去？没法子比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这一生遇到空过，那叫真正可惜。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也深深觉悟到，我们要彻底放下。活一天，读一天《无量寿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部经，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法门？什么样经教，统统放下了。啊，我们对于一切经教，只有恭敬、赞叹、供养。我们自己不学了，学善财童子，老实念佛。啊，一门深入。啊，我们决定的生净土。决定亲近弥陀，啊，同学们，如果真发心，将来在极乐世界，我们又会在一起。啊，今天时间到了，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162页，162页，第五行。课题：大圣垂此，特留此经。这是教其因缘最后的一章。我们能够在台南极乐寺这个道场，昨天宣布正式成立，今天我们在这地方讲这一部经玄义里面的第一教其因缘最后一章，好像特别有深长的意义。这个道场是2年多前啊，我回到台湾，好像是治牙周病，台南的同修告诉我，他们有一块土地想建一个道场，来问我。我说建一个道场，台湾道场很多了，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似乎没有必要。如果建立一个台湾没有的道场，那就很有意义啊。什么样的道场台湾没有呢？学校的道场，道场是学校，学校是道场，这种道场没有。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海外弘法，许许多多人问道，佛法是什么？什么是佛法？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佛教在今天的社会，包括全世界，有6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往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学佛的同学都知道，释迦19岁离开家庭，出门去参学，摆脱家庭，放弃王位，

这是为我们示现放下烦恼障。啊，他所示现的是个知识青年，好学多闻。啊，知识青年在社会是占最多的成分，也是中间分子。他用这个身份出来实现，啊，19岁，到处参学，像善财53参一样，啊，广学多闻。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参访过；所有的学派也参访过。啊，用了12年的时间，到30岁。啊，12年的参学，问题不能解决，知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啊，把六道里面的事情呢搞清楚了。啊，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所修的4禅8定，世尊完全接受过来了。啊，佛法从哪里修？从4禅8定修，这是婆罗门教的。得到这个禅定，上面可以能看到啊，非想非非想出天；下面可以看到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六道轮回你看得一清二楚，六道里面的事情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但是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个事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啊，印度人讲涅槃，许许多多人都把4禅天、4空天当作大涅槃，这是很大的误会。啊，涅槃是平等一相，不生不灭。啊，但是4禅4空天不是涅槃境界，有一点相似。它寿命很长，可是寿命到的时候，它的定力失掉了，于是乎他就怀疑。啊，说古圣先贤说的这些话有问题，我真的涅槃了，为什么还会退转？啊，这个念头一起，这叫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罪过啊，堕无间地狱。所以从非想非非想出天，一下就堕到地狱。要爬得高啊，摔得重。啊，世尊把这个东西放弃了，啊，不再学习了，在恒河旁边菩提树下入定。啊，在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示现是教导我们放下所执障。啊，凡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成佛了。啊，所以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智慧不是学了。

他12年的参学是学来的，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佛说了，在《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变成这样，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通通是迷了自性变现的。虽然迷了自性，自性并没有失掉。啊，这一点呢，诸位一定要知道，要记住。啊，我们的自性跟佛一样，在，丝毫没有损伤，只是迷了，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我们天天用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大乘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十法界的众生用的是妄心，四圣法界用的正，六道里面众生呢用偏了，用邪了。啊，所以感受许许多多的苦报，这错误啊。于是诸佛菩萨以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在十法界啊，帮助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真正能相信的人有缘，真正能理解的人有缘，真正能修行正果的人叫缘成熟了啊，来帮助这些人啊。可是信古时候人容易，现在人很难啊。为什么古人容易呢？古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啊，圣贤道德的教育，所以他没有问题啊。现在我们把古圣先贤传统教育丢掉200年了，总有七八代了啊，所以现在困难了啊。现在信心很不容易建起来，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对古圣先贤怎么会有信心啊？对佛菩萨更没有信心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宗教还存在，但是真正对宗教有信心的有几个人呢？那为什么还来学习宗教呢？还来参与宗教呢？啊，实在是许多人把这个当作一种职业，当做一种职业，没错。释迦牟尼佛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是教育，是教学。啊，我们细心观察，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跟释迦一样，都是教学，而且都是义务教学，义务不收学费。而且也都是多元教学，它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文化背景，只要你肯学，他都愿意教你。啊，佛法这个门尤其广大，它能包容不同宗教，并不要求你啊退出那个宗教信我的，没有。地藏经大家都很熟，地藏经里头有婆罗门，

那不是佛教啊。但是他来学佛，他信的是婆罗门教，他跟释迦牟尼佛修学，释迦牟尼佛教他，并没有说没有要求他你退出婆罗门教我才教你，没有。类似这些例子的时候大乘经上很多，所以佛教是教育啊，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来学佛啊。佛里学什么东西呢？说简单的，说明白了，求两样东西，一个求智慧，一个求福德啊。不论你是哪个宗教啊，哪个族群，哪个国家的人，你都想求智慧，都想求福报。哎，佛这个学校里头有专门教你这两样东西啊，所以与你信仰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们在宗教里头跟教主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啊，主仆的关系，在佛门里头只有一个关系，师生关系。释迦牟尼佛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是这个关系。菩萨是已经成就的学生，我们是初学啊。所以佛法呢，它也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有高级班啊。我们是初级班，人天中级班呢是声闻缘觉二乘，高级班是菩萨啊，全部都是同学。这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世尊留下的是经典，都是教科书啊。这个教科书确实里面有深浅不一样，有教菩萨的，有教声闻缘觉的，有教初学的啊。我们应该从哪里学起呢？要从初学的学起啊，不可以一开头我就学大乘啊。大乘学不来，学不像啊，就好像你想学上学，小学不愿意，中学也不愿意，一下就想上大学，就想上研究所，读了一辈子都没办法毕业，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这是错误的。所以师尊在佛藏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开始啊，他说佛子就是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释迦佛不承认，为什么呢？你没有循序渐进，好高骛远啊，你不可能成就。佛就把话说定了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隋唐时代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啊，也就是在中国正式建立起中国模式的佛陀教育啊。一共有八个宗派，这个十个宗派，八个大乘，两个小乘啊，有居士宗、陈氏宗，这两宗宋朝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很少人知道啊，只知道中国有大乘八个宗派啊。学佛一定从小乘学起啊，这小乘是隋唐时代我们的祖师大德把它舍掉了啊。

舍掉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诲呢？没有，他用如根道来代替小乘。啊，能不能代替？事实告诉我们，行。啊，隋唐到现在1500年，这1500年当中，啊，每一个宗派祖师大德都是圣人，都是仙人，世世代代都有人出来证明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是正确的。啊，可是今天呢，儒跟道我们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啊，就在大乘里头用一辈子的时间都没有成就。啊，这就是误会了啊。不学小乘，要跟儒道来学习啊。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我们提倡要扎三个根。这是根本的根本。啊，儒我们用弟子规，道我们用太上感应篇，佛我们用十三业道经，这三部经是根本的根本。啊，是戒律的基础。啊，这三个根也由经典做依据。啊，观无量寿佛佛经里面佛说的净业三福，这三条是一句非常重要，决定不能疏忽。佛说得很清楚，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心，这话说得很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要遵守这个三福的指导，都不可以违背，你才能成就。如果违背这三条，通通不能成就啊。所以它是整个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通通都要学。不从这里扎根，就不是佛法。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啊，我们晓得了，过去没学，现在悟补啊，要把这个课补出来呀。啊，不补就等于像盖房子一样，你要盖大楼没有地基啊，决定盖不成，搭个小茅棚可以啊，这个大厦你是建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啊，《弟子规》只有113桩事情要做到，啊，要求自己做到。感应篇因果教育，啊，《弟子规》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啊，感应篇也不长，里面讲善恶报应，一共只192条。不多啊，十三页道经啊，归纳起了10条，展开菩萨展开84000细行，阿罗汉展开

切为一，归拿就这十条了，就这十桩事情，身三口四意三，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守住这些原则，决定不违反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不要认为感应篇是道教的，弟子规是儒家的，我们是佛教，比他高，高在哪里？高在从他地基上我们建筑的搞起来的，没有那个地基的时候你就不如他，好像三层楼一样，儒是第一层，道是第二层，佛是第三层，没有下头两层怎么会有你啊？你底下两层不要了，我们告哪里？我们根本不能建立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知道了就晓得要认真学习。如果不用儒跟道，可以有一个代替的。小乘的法句经，里面有700多首偈子，全部都是讲那个内容啊，就讲的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内容都在里头。你就依照这部经来奠基础，可以，没问题。现在佛教没有人讲了，没有人真学了，所以这些理我们不懂，事也不知道。我们把精力时间都空过了，实在讲扎这种根2年的时间足够了。我在2005年12月，我们在国内汤池小镇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里面37位老师，我要求他们把三个根做到，给他们的时间是4个月。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我们非常感动。自己没有做到，去叫人，别人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教学成就最卓著的，大家共知的，中国人晓得。孔子、释迦牟尼佛，他们教学为什么会成功？没有别的，先做到了。没有做到的，不敢讲。能够给你讲出来的，他全部做到了。这是圣人。说到之后确实能做到，这是仙人；说到做不到就变成骗人，骗久了就被吃穿了，叫一文不值。我们要想自己真正成就，确实一定要把根扎好。大小乘教里面可以依照自己的根性程度选择一门，或者选择2门，不能太多。古人讲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决定有成就。

净宗是个易行道，但是最不容易相信。它的基础，净业三福说得很正确啊。没有这个基础，修净土不能往生的。我们细心观察，每一个往生的人，走的时候有瑞相，我们看到很欢喜，然后想想他在生前，拿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对照，他真的都做到了。他有没有学呢？不一定有学，不一定学过，但是不知不觉的他都做到了，他心地善良。为人慈悲和蔼，他能够爱别人，关怀别人，帮助别人，他做到了。没有这些德行，不能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大乘教里头多半都是说正法500年，也有人说1000年。1000年为什么会变成500年了？有女众出家，也有人说。女众出家，最后都能够遵守世尊的八经法，所以还是恢复到1000年，不是正法1000，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依照中国古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中国周昭王24年，迦叶。入灭是周穆王53年。照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住世80岁，80岁过世。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算实足年龄，79岁。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在中国200年前，每一个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有经典做依据。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没有经典依据的那个法是邪法了，那不是正法。对于经典不可以不通达了。基础不能不扎稳。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无量寿经现有9种版本里面最后的一种。无量寿经跟中国特别有缘分，从汉朝传到中国，一直到宋朝，这800年间，有过12次的翻译，现在大藏经上有这个目录，可是有7种呢失传了，目录上有，书找不到。所以现在大藏经上有5种，语音一本。这5种本子里面，内容详略不尽相同，所以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不是一次讲。

一次讲的一个原文本，就是十几种翻译，也是大同小异，不会有很大的出入。但是这五种本子出入很大，所以判断的时候，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世尊讲经，实在讲，一生呢，拿一部经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多次宣讲呢，那说明这部经重要，它真的重要。末法往后，真正能得度的就这一部经，就这个法门。这部经要认识清楚，要真正理解，否则的话就说你产生误会。走偏了，走邪了，你就不能往生。所以因为版本不多，读起来不方便，所以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他的这个会集本叫《大阿弥陀经》，知道的人很多。龙藏收进去了，日本大正藏也收进去了，入藏就是说，当代这些大德都肯定，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决定是正法，才能收入大藏经。那个时候经过皇帝批准，这很隆重的一桩事情。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够入藏的，经过严格审查。但是龙书的本子只是四种原本的汇集本，唐朝翻译的他没有看到，所以他只有四种。唐朝译本里头有重要的开示，其他四种里头没有的，所以就很遗憾，他这个本子不是完全的本子。于是清朝末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第二次会集，他五种本子都看到。这个序文里头详细解释，取舍有问题，汇集跟翻译不一样，汇集是绝对不许可用自己这个文字，决定是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不可以更动，不可以随意把字改掉。那么魏默生这个本子有这个毛病，所以被后人批评。这下联句老就是，原先是想把这个魏默生的本子重新校订。把他错误的地方改过来，就是我这个地方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这下联就老居士做的。做出来之后，大概他感觉到不能尽满人意，所以下定决心，用了10年时间重新汇集。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重新汇集，这个本子可以说是没有瑕疵可言了，你找不到它的毛病了。我们看到经里头这一句话，大圣垂慈，特留此经，我们相信，将来佛法灭尽了，最后
无量寿经还注释一百年，肯定就是这个文字。这个本子是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他老人家给我的。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当时就想讲这部经。那个时候，韩馆长50岁生日。我是讲这部经给你祝寿，他很欢喜，印了3000本，经本印了3000本，到台中跟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他这个本子有争议。有人不同意，会惹一些麻烦。他说你很年轻，你的威德不够，还是少找麻烦好。叫我讲了眼睛，这个本子就保留到了，一直存到，我带到美国，老师过世了。我就想到，这个本子很多人不知道。当时老师在台中讲这部经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大概是我刚刚学佛。我学佛第5年、第6年才认识李老师。那个时候听众的时候，我相信也不过就50-60个人。所以很少人知道，我晓得周邦道老居士是听众之一，他听了这个全部的经文，其他的人呢我都不认识了，可没人知道了，那么这个本子是老师亲自没注的，用毛笔行楷写的。写得很好，那个时候老师还不到70岁，但60多岁的时候，老师往生，我就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在海外流通，每个人看到都欢喜，要我讲这部经。所以第一次讲的，好像是在旧金山，还是在温哥华，我记不清楚了。总是第一次、第二次，在美国跟加拿大讲的。回到台湾的时候讲第3遍，没有听到人反对了。因为老师没注这个本子，我们印的数量很多，大家看了，真的是李老师自己写的。85年，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他那个时候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用油印印的本子。他带了一本到美国送给我了，我看到太好了，有这么好的注解，集注啊，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注释，来注解这个经文。这不是他自己的注解，集注啊！集注后人没话说，字字都有经典，有古达的著述做依据，所以这是个善本呐，好本子。

反对的人很多。我知道为什么反对。啊，希望我放弃这个本子，不要弘扬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李老师教给我的，我有弘扬的流通的使命。我如果不相信这个本子，把这个本子抛弃了，我的罪名就确立了。什么罪名呢？背师叛道，这个麻烦可大了。所以我说，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老师给我的，我绝对不会违背老师。啊，所以我一定坚持到底。啊，这个老师给我的本子。我讲了十遍，黄念老这个本子，我这次讲是第三遍，啊，讲他的注解。真有理了，啊，讲的法喜充满了，啊，我把一切经统统放下，晚年专门讲这部经。专门学这部经，专门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给人看。啊，所以看到幕后这一句“特留此境”，就非常感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是宋体字，啊，这个黑体字是我的摘要，啊，也是从念老注解里摘录出来的。啊，不讲全经的时候，讲大意，这个摘要可以用。啊，我们看节经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这就是。末法10000年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啊，经是经典，道是修行的方法，统统都没有了，灭尽了。啊，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以大慈大悲哀悯末法苦难众生，啊，特别呢留这一部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还在世间呢。多留100年，其有众生执思经者，这是遇到，就是末法最后的100年。那个时候的众生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就是注意啊，随意所愿。他想得人生没问题，来生一定得人生。他想升天一定升天，他想往生决定往生。换一句话说，能满每个人的愿望。啊，你修学这部经典。弘传这部经典，能满足你的愿望。

啊，都可以得度。又发灭尽尽，啊，这个大藏经里头有。啊，佛说将来他的佛法，12000年之后，在这个世间呢消失了。啊，说这些情景，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如灭之数。啊，也说过这一句话。啊，无量寿经最后，最先灭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这一部经我也很熟。早年在台中，这是我学习主要的经典。啊，这部经在早年，我先后讲过7次。啊，为什么它先灭？这个经上佛讲真话，讲真话不利于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是假话，所以妖魔鬼怪要把这个经灭掉，他的道才能盛行。啊，如果有这部经在，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把他们的本来面目全照清楚了。啊，你有能力辨别，不会跟他走。啊，特别是楞严经上一章，清净明慧。啊，那一章经，我形容它是照妖镜。我们再看注解的后面一段。163页第一行，此正显本经心起之甚远呐！啊，佛在前面说的这些话了，正是显示出本经。啊，这本经是无量寿经的。特别是在这个年代，

啊，下莲老出现在世间，发大心，把这一部净宗第一经重新整理，啊，重新汇集，这个语言无比的殊胜呐！啊，要救现前的众生，要救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得靠这部经，也要靠这部注解。持名法门的妙用，这个方法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藕益大师为我们解释什么叫菩提心，对于净宗深信不疑，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无量寿经深信不疑，这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心求生净土，专念阿弥陀佛，这叫

持名法门，它的妙用，帮助你定心，帮助你开智慧，啊，心专一了，心就定了。为什么？别的不想了，统统放下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行了，其他都不要了，你就得念佛三昧，啊，就定心。得念佛三昧之后，我们相信不长的时间，你智慧开了。最后决定往生成佛。妙用呢，是人人皆得成就。这真的叫妙用啊。不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只要你真信、真愿往生、真念阿弥陀佛就行了。这妙用啊，是技术、营养、丰富之美食，得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净宗法门就像营养丰富的美食，可以增进啊，可增健宅之体力。确实，它能帮助你健康长寿。同时呢，又像殊效，殊是特殊，非常有效的神验的灵药。啊，能与不治的尘渴，尘渴是重病，啊，一般医生不能够治疗的，啊，这样严重的大病，这个药能帮你治好，光疗重病呢，疗是治疗啊，也就是总治一切病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信心决定一切啊，普施饶益啊，这是不但是阿弥陀佛普施，释迦牟尼佛普遍介绍，多次宣讲，而且设方三世，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诸佛称赞阿弥陀佛，我们要相信啊。净宗同学，修学这个法门，首先要明了我自己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的信心才能建立，我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来三时悉念法师在全世界弘扬开了啊，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峰大师在法寺里面
有你。

句话很重要，大家绝不能忘记。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关系讲清楚了，弥陀是自信弥陀啊，净土是唯心净土啊。换一句话说，弥陀跟净土都是我们自己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那我这个身体也是我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我跟弥陀是一体，我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体。既然是一体，我想回到我老家，这还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啊！我们的信心从这里建立。外面来的一些信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不能够听的。他来扰乱了，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能往生极乐世界，比你现在念无量寿经、念佛速度还快得多。再给你加添一点什么，全是假的。不能相信，相信说明你对于阿弥陀佛没信心，你对极乐世界没信心，你对无量寿经没信心，你还听别人说话。这种情形在末法时期越往后去越多。佛知道，佛教给我们四义法，让我们有能力鉴别，有能力去应付他们。佛第一个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我们一阿弥陀佛了，一无量寿经，这是一法了。人讲的，讲什么，我们都不相信。讲科学，科学跟佛讲的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相信，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我们不相信。我们要以经典做标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一义不一语。他讲的是道理正确，跟佛经讲的一样。语言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没关系，只要意思相同，我们就可以采信他。第三句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我现前这一生能得利益的就是了义，你讲的太高太玄，我得不到利益，这对我就是不了义。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了义，不能帮助往生极乐世界不叫了义。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真正了义啊，这不是假的，四十八愿所说的。这就是我们敬重依据的理论。修行重要指导原则，决定不能违背。最后一句话佛说，一知不一识，识是什么？感情用事。知是理智，要我们

头脑清醒，要用理智，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很容易受人欺骗，啊，把你误导到歧途，这就错了啊！啊，你说这个会基本，有一些人反对，说不可经不可以会基。啊，汇集都是错误的，都不是假的。这些话说话的人，我们如果是真听的，你就上当了。啊，为什么？如果要是不能汇集，我相信现在出家人没事干了。啊，为什么呢？金忏佛寺这些本子全是汇集的。你看水陆仪轨汇集的。啊，三昧水忏汇集的。大悲忏也是汇集的。朝暮扩诵也是汇集的。这都不能用了。那出家人没事情干了。没事情干好，专心念佛。大概念一句阿弥陀佛不算汇集的。啊，全是汇集的。啊，你看小乘发具经700多首偈子，不是佛说一次说的。啊，是佛讲阿含12年当中啊所讲的各种经流摘录下来的。啊，等于说是精华。事出世间法到最后全汇集啊！啊，唐太宗编群书之要汇集的。啊，这个人很聪明的，27岁做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自己智慧不够，能力也不够。就想到什么呢？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找老祖宗啊。他就想到啊，老祖宗有智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有方法，有经验，有效果啊，这些东西通通记在经典里头，啊，四库里头，经、史、子这三种，啊，所以他就下命令，啊，叫他的丞相魏征召集一些读书人，成立一个小组，在这些书里去找。几万卷书里头去找啊，啊，找他要的，他要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慢慢把圈子缩小，到最后65种，啊，经史子里头65种，在65种里头揭露，编成一本书。群书之要汇集本呐、啊！啊，他哪有时间读书啊？他就读这一本，这一本呢，这一本就把中国古圣先贤教诲通通读尽了。这方法妙极了！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啊，唐太宗喜欢，完全遵守这部书的教诲。下面的文武百官都要遵守。这部书不但唐朝管用，现在还管用。
不但在中国管用，在全世界都管用。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啊，只要抓到这个东西，他们都有办法把社会管理好，把国家管理好，啊，能够走向大同世界。啊，这本书能救国家了。

就不能光学多闻，怎么能成就智慧？啊，我们读书，做读书札记，做笔记，那就是会写。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老实话，他是会写。在华严，四十华严。经题里头，我读到过。啊，世尊说，他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全是古佛所说的。他自己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比孔老夫子求学的态度还要严肃啊！夫子之事，述而不作，信而好苦啊！释迦佛也是这样的，比孔子还要严苛啊！古人东西不敢在上多加一个字。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无疑不如是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尊重啊，我们要学习啊。啊，这个样子才有真正的定力。有真正的智慧，能通世出世间一切法，才能够普施饶益。啊，利益是利益，对一切众生有真实利益，饶是最丰饶的利益，啊，最高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最广的利益。啊，不但利益当前，还利益后世，还利益永久。啊，这是佛菩萨圣贤事业，故愿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啊，至于末世，这讲到现在，诸我迷身。浊是现在人讲的染污，啊，污是食物，啊，那我们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无浊我是，我们前面学过。五浊里头讲因只有两个，一个是见浊，一个是烦恼浊，其他三个都是从这延伸出来的。见是什么？看错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全看错了，烦恼住呢是想错了，所以见着烦恼住就是教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

所以看错了，想错了，他就造孽呀。造的业，就感的果报。无论是个人，是我们居住环境，都没有自然的灾害。自然是最健康的，最圆满的。所有一切灾害啊，都是自己业力所感得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善的念头，善的行为，所感的是善的果报，人天福报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感的是疾病。身心不健康啊，居住的环境就有许多灾难水灾、火灾、风灾、地震甚至山崩地陷，我感觉着不善业所感的。我们真正明白了，觉悟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灾难就没有了。许多人都在担心着灾难，担心灾难，灾难肯定会来。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如何化解灾难？灾难这两个字从我们心里都消失掉了，没有了，外面灾难就没有了。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提它，根本没有这桩事情。最好呢，用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我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灾难。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最健康的。阿弥陀佛为我们显示出来的是极乐世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地震，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温度上升，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有台风。你说念佛多好啊！台湾同胞个个都念佛，这些灾难全没有了。经上告诉我们呢，水灾从哪里？贪心来的。我们贪名、贪利、贪财、贪色，惹来的祸就是水灾。海水上升，海啸是最可怕的。比江河泛滥还要可怕。全是自己不善心行所惹得的果报啊！一句阿弥陀佛，全解决了。

我们把这个世界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在面前不知道。

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这部经上，这个注解讲得非常详细。单单讲阿弥陀功德，我们讲了十几个小时啊，讲不尽啊。我们对于名号。 才能发起真诚的信心，决定不再怀疑了。知道这一句名号，把我们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了。啊，觉明妙行菩萨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话说得好啊！ 我们对念佛，是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肯念这句佛号，多善根，多福德。啊，所以分秒必争呐。我有这一秒钟的时间念佛了。 不能打妄想啊！哎，少说废话了。啊，除念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话全叫废话，没必要啊。这句佛号念好了，自利利他，看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居住这个地区没有灾难。 啊，这就是利益别人呐、啊。我们这一个地区都念佛，这一个区域里头没有灾难。啊，全台湾人都能念佛，我们相信，北面的日本、韩国，西面的中国大陆，南面的菲律宾都不会有灾难。 啊，一定的真干，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端正心念，就是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无比的殊胜。 真正能把这部经学透了，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染污太严重了，啊，土壤染污了，动植物都受到伤害，这是我们现在亲身所感受的。啊，植物也开花，也结果。啊，这个果实我们吃到口里，味道不对了。 没有从前那样的鲜美，味道没有了。啊，我们是吃素食，几十年素食，现在青菜的味道跟从前不一样。从前青菜鲜，鲜味，现在这个没有了。啊，我们自己种的菜，没有农药，没有化肥。 那种鲜的味道的时候也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土壤被污染了，水资源被污染了。哎，在从前，山上小溪里面的水。

啊，随时你在小溪的手给它捧一捧去，就可以喝，决定安全，没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得经过过滤，还要把它烧开，啊，你才敢喝它。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本经所讲的，饮苦涉毒。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多可怜呐！啊，多么可悲也！坐卧弥身呢，是受我们环境。啊，卧是指人事环境。啊，哪一个人不遭社会？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念头贪嗔痴。今天这个食物全造了，只是多少不一样。啊，严重的那是忤逆，忤逆食物，果报在地狱。啊，无念是恶，再加上回谤佛法，无间地狱的罪。啊，这些人有，而且很多。能不能得救呢？能，还是念佛法门。啊，造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一口气还在，临终之前能够认错，能够忏悔，发愿后不再造，念佛求生净土，佛还是摄受，还是接引他往生，弥陀恩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例子有啊。我们在《净土神仙录》看到宋朝盈科法师，他心行不善，造地狱业。啊，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他相信因果报应，自己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外面一引诱，他就要造恶。啊，但是这个身心因果呢，帮助了他，拯救了他。啊，他自己知道，他的前面是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没有中间的，这才发了个狠心，想到地狱苦，可怕了，啊，一心一意念佛。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一句弥陀念到底，3天3夜，那是精诚所感，阿弥陀佛现身，啊，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

好好的念佛，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这等于给他受记了。他很聪明，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为什么不要呢？我经不起诱惑。那十年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不要了。佛就跟他约定，好吧，3天之后来接引你，让他把这个事情向大众宣布。证明弥陀经上说是，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有效啊，是真的，不是假的。3天之后，真的念佛往生了，就没有生病。忏悔呀，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呀。人不怕做错事情，就怕不肯认错。要爱面子。那个罪可就有的受了。能够认错，很快就出来了。这种根呢与劣，大众的根性确实一代不如一代。造业一代比一代严重啊！我们自己冷静的想想，我们跟上一代比不如。上一代再跟上一代比也不如，是滑坡走下坡。那我们看我们底下一代，跟我们比也不如，这往后怎么办？5代10代之后怎么办？这世界不就走向毁灭了？于是我们真有这种警觉心的人要赶紧回头。从哪里回头？从自己回头，不要求别人。我自己回头，自己得度。真正相信佛法，大乘佛法确实给我们安心的方法，告诉我们人没有死亡，我们心就安了。我没有死亡，身体有死亡，身体不是我。小乘教就学。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穿脏了，穿坏了，换一件。同样道理，身不是我。所以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我是什么呢？中国人讲灵魂，外国人也讲灵魂。为什么六道投胎是灵魂去投胎，不是身体，与身体没有关系。那灵魂是不是我呢？在佛法里说，灵魂也不是我，灵魂是假我，不是真我。

假我跟真我是一体，起作用不一样。假我迷惑颠倒。所以实在讲啊，那个魂啊，说灵魂是错误的，魂不灵，迷魂。他迷惑颠倒，他要灵，你想想看，他来生会堕地狱吗？会变畜生吗？不可能呐！灵他就会选择，他六道里投胎，他自己不能选择，这就说明不灵。迷惑颠倒，糊里糊涂。孔子在《易经·系辞传》里面称他做游魂，这很有道理。他的速度很大，他因为没有身体，没有拘束，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游魂为变，精气为无，孔子说的这两句话说得好。首先让我们心定了。我们对这个身体就不要太关心它了。心里头不要把身放在心上，要把佛放在心上。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我们念念向往的，我想到那里去，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把身体放在心上，只有苦恼。为什么？身体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衰。你对他没指望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我们换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到极乐世界换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身体，你说多好啊！六道里面通通有生老病死，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极乐世界无量寿。我们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我们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做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往生的时候也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没有一点疾病啊，身心健康啊，说走就走了。你说多自在，多潇洒了。这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记在心上，要向他们学习。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放下就是。今，这是对什么？放不下的人，一定要多读经，多听经，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肯放下了，自然放下了。经典的作用就是这个。如果真正通通放下了，经典就不要读了。我说它对你没用处。对于这个放不下的人，经典作用最大。到我真正放下了，经典也不要了。《金刚经》上佛说。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到最后佛法统统的放下，你才能证果。你要不肯放下，你不能证果。为什么？执着佛法，分别佛法，佛法变成障碍。大乘教佛常常用比喻，说我们过渡，过渡要船呐。佛法就像船一样，帮助你过渡的。到达彼岸了，船就不要了，那就对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一点把理搞清楚，事也搞清楚，然后你再想知道佛教我们放下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法。唯有放下得大自在，得真正快乐。人的根性越来越烈，越来越难教。那么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走到传统佛法，以及佛教。极绝存亡的边界，我们如果不做，下一代想做也做不成。往后不能复兴，所以我们是关键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要造业，要修福，也是关键这一代。我们真能够做到了，这修福即大德；我们做不到呢，那是大罪人。为什么呢？佛教毁灭在我们手上，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上断层。我们晚年不辞辛苦，还要到处奔波，为什么？就是为拯救啊，不为别的。首先要大家认识传统，认识宗教，认识佛法，接着呢，要帮助大家对传统、对佛法。要升起信心，然后你才能够学习，才能把它传下去。那么宗教、佛法在今天的社会，是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迷信。所以年轻人不想学了，大人也不愿意教，他自己了解不清楚，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佛教回归教育，拯救这个世界不够啊。要怎样做？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我们带头。

在澳洲，我们净宗学院带头，学院天天讲经，常年不断。也给别的宗教做一个榜样。带动他们也模仿我们教学，这就好啊。多元文化，各种不同宗教生活在一起。相辅相成，没有歧视，更没有回报，我们只有赞叹。许多活动可以在一起走，他们的活动我们有时候参加，我们活动他们也来参加。我记得是2000年圣诞节，我在新加坡，天主教做平安夜的弥撒，这是一年一次规模最大的。我们佛教50个出家人穿袍达衣进入他们教堂参加他们的弥撒。大家都非常欢喜啊！教堂里出现50个人披着袈裟的，主教领导我们一起走弥撒。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和睦宗教祈祷一起做我们做法会，他们也来参加了。当地政府欢喜这种活动对社会安定和平有很大帮助。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多做，要认真地去做。明年可能有第一个示范点出现。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宗教他们自动团结起来，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就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这个国籍都是移民到澳洲去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给世界人做个榜样。不同的可以在一起生活，可以在一起合作化解冲突可以做到安定和平可以落实，这是全世界人梦寐所希求的一定要做一个示范点给大家看。我们这里可以做到，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做到，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做到，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到。所以这是个好事情啊。现在不做试验点，你只是说没有人相信，一定要做到。做到之后，马上展开宣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让爱好和平的人都到这里来参观，来学习，来模仿。像这种和谐示范城市，将来到处都是，这个世界就和平了，灾难就没有。

那佛经上说，人寿十岁，沟中长生，鱼子卧浪滔天的，毒烟遍地之际，这就是大灾难出现的时候。啊，这是人造物。到了极处了，我们常讲到饱和点了，灾难就会爆发。啊，世尊垂此，乃特留此法，以作慈航，以降甘露。啊，诸佛如来圣贤菩萨，他们来帮助。啊，用什么帮助？用教学。这一点要重要。今天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把教学疏忽了。啊，学校虽然很多，没有教伦理，没有教道德，没有教因果，没有教宗教，没有这些课程。啊，所以人会做事，有科学技术，不懂得做人。啊，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所以起心动念，自私自利。中国古人说得好，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这两句话在今天全兑现了。啊，现在人用西方价值观，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个个自私自利。啊，在中国古时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家为本。啊，小孩出生下来就开始教他，你的一生要为家做出贡献，啊，要做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他是家，他不是个人，所以一切人都为他家，啊，不会做坏事，做坏事呢，你家的人不能做人，啊，你们这个一家人出去，你家怎么出这个坏人？啊，你们家失了教，没有教育，那你一家丢人，你连祖宗都丢人。啊，就不敢不把小孩教好，小孩的观念是为家，所以家一扩大就是为国。啊，他很容易爱国。啊，他不会自私自利，这个教育好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幕后这一句，佛恩深重，焚身难保。啊，你不读佛经，你不知道。你真正念懂了，真正念透了，越透越知道佛恩深重。啊，才知道我们怎样去报答佛恩，那只有依教奉行。啊，自己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身体住在这个世间，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佛法，深信佛法，理解佛法，学习佛法，这就是报佛恩。啊，佛法是世间最好的教育。啊，我从这里入门的。啊，我学佛不是跟法师学的，不是跟出家人学的，啊，是跟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那边有他照片。他是台湾大学教授，教哲学的，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单元是佛经哲学。

0: 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进来的啊。老师讲的没错，我学佛61年，的确一生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所以我感恩啊，最高的享受得大自在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啊，快乐人生啊，啊，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这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这非常正确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见道场啊，一生流浪教学，我也学他一生流浪啊，到老没有道场啊，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非常自在啊。啊，为了拯救佛教，建立这个道场啊，希望这个道场是佛教的学校，是释迦牟尼佛的嫡传啊，不能把路子走歪了，走邪了把佛教带回归教育，也给别的宗教做好榜样啊，这个地方真正做好了，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宗教都要到这来参学，到这边来看，到这边来学习啊。我们不仅是教佛教经典，其他宗教经典我们都教啊，这多元文化。我们请牧师来讲圣经啊，我们请阿红来讲古兰经，我们都听听啊，听听他们经典怎么说的，再给我们经典比对一下啊，我们就会有进步啊啊，大家欢喜些，信仰某个宗教决定不要改变啊，如果说你那个宗教不好，改变信我的，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啊，这个不可以啊，你信仰他的宗教可以修复啊，以佛为老师啊，那个宗教的神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主啊，佛是你们老师，没有冲突啊，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啊，不冲突啊，可以通通开放，通通学习啊，这样世界宗教就是一家了，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

0: 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 看望他共修

0: 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下，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呀，
1: 两天
2: 他
1: 就
2: 找着
1: 我，说我这个
2: 马上
1: 就
2: 要来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开，我找人给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

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感谢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亡。

0: 声。
1: 什么叫蝙蝠变成肉了？变兔子变滑呀，还得滑油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

0: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0: 昂髻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是动，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

0: 即是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才长出
5: 事。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可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 更令我们。

0: 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称呼，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了。好像他表了这一发，才完成了他这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省委省、佛教协会会长。

0: 当下一行。
1: 花圃。
0: 头开身，清田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0: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段时间

0: 做出来了，诸佛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

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

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
借以

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

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
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常。

大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
知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

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
有寻。

或百千万亿有心，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株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事。

清风是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穴、20有穴，乃至1000有穴，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

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生，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是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

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